0: 发了。等你上车往学校开一开，正好快到的时候，可能赶上我们正好念留言。
1: 对对对，
0: 你提前发，你要是在路上再发，有可能真的念不到啊。
1: 嗯，
0: 没关系，以后就是但凡有孩子的留言呐、啊，或者有学生朋友在车上啊，需要放歌啊，需要送祝福啊，我们尽量的你稍微优先一点。
1: 是的，是的，
0: 让小朋友们先听。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有没有一些事儿当时很苦，后来觉得很值得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那么入秋以来，我市特色康养民宿迎来一波客流高峰，各地依托特色资源禀赋，打造了乡村民宿加康养休闲消费新场景，让游客在诗意慢生活中疗愈身心，逐步构建起业态丰富、内涵多元的康养休闲体系，激发秋季假日经济活力。
0: 近日，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印发通知，对“十四五”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优秀项目、优秀个人、优秀组织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市交通运输工会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国道 G515 定州至浚县公路、宁晋县小枣村至龙窑县窑东庄段新改建工程荣获优秀项目。市交通运输局工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范瑞荣获优秀个人。
1: 来关注，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0: 地质科普游目前成为中国旅游的新热点。目前呢，中国拥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位居全球首位，正成为地质旅游的重要载体。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呢是周一，9月7号，限行尾号1和6，提醒大家。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没有一件事儿啊，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却觉得很值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看一下宁夏的留言说，高考前发烧，用凉水泡脚降温，还在那么破的宿舍里，要想想都可怜，上学之路不容易呀。
0: 是每年到毕业季的时候，孩子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回望一下自己的那个来时路啊，确实上学的时候挺辛苦。前两天我们刚

0: 高中舍友也在我们这个小群里发了一张图片，就是学校的食堂就八个人一桌，我们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吃饭模式，不是大家拿着饭卡想买什么就拿着饭卡刷就可以了，我们是交固定的伙食费，然后是以宿舍为单位，这个八个人一个宿舍嘛，你们的饭桌也是固定的，你每天下了课之后呢就在这个饭桌上来吃饭，大家吃的饭也是一样的，每天就是两个菜，一个肉菜一个素菜，然后主食是管够的，你自己去盛主食，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当时就发了一张这样的照片。我当时看完之后也是觉得，当时咱坐这个桌的时候也感觉那么挤嘛，可能那时候也小啊，
1: 小
0: 你学生的时候也小，都是瘦瘦小小的，现在一看啊，当时这个餐桌也没有很大，也没有很宽敞，
1: 哪儿窄窄巴巴的，
0: 你想想也是挺辛苦的。
1: 是
0: 大 W 小 W，考驾照的时候难，考完以后啊能开车听好节目，这还挺好。
1: 是是是，
0: 那要这么说我们更得好好做了，要不对不起大家当年那打的那个方向盘啊，就是那手都磨秃噜皮的方向盘，我那时候考驾照还考的皮卡，那手真的都磨出老茧，磨秃噜皮了都。
1: 尤其是冬天去练车，我记得还去那个叫什么什么
0: 赵
1: 庄那边，哎呦，那
0: 个
1: 山头上那个风大的呀，给我刮的呀，我说真是不容易啊。
0: 而且去考驾照的时候咱也没车开啊，还得坐着公交车去，然后骑电动车吧又停运。

0: 说哎呀我没听清楚话题好像给跑题了，没有没有没有跑题啊，就是说的是这么回事，
1: 你给我们升华了一下
0: 对，就是说的当时你觉得很苦、嗯、但是过后呢又觉得虽然苦但是我的结果是好的，我又觉得很甜、嗯、这个结果我又很满意，
1: 哎
0: 啊、都是这样的事情啊，
1: 是的，
0: 你有经历过吗？
1: 哎，芭比留言了，说早上好，周六去参加活动了，哎呀终于看到了润田姐姐、嗯、好好看，真的好甜
0: 呀，说多说
1: 人如其名啊说10块钱门票我得唱了20块钱的、
0: 嗯、
1: 说唱歌的这个叫
0: 幺
1: 幺
0: 姐
1: 也好好看，这个礼拜六还能看到她吗？
0: 这个周六因为不是
1: 我
0: 们的主场了、
1: 哎、
0: 我觉得应该人家请了其他的乐队，我们这个请的乐队老师呢、嗯、也不是咱本地的，人家也是大老远过来的哈、哦、所以说我们每次活动都有惊喜，这次你粉上了幺幺姐，等下次我们主场那个中秋国风音乐会的时候、
1: 哦嗯、
0: 没准还有惊喜呢，记得来，每周记得来啊，百泉渊水景区也是精彩不断，
1: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分享，有没有当时您觉得挺难挺苦的事情，然后过去了之后啊又觉得很值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2: 嘿朋友，3年了，你离开浪浪山了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件事儿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又觉得很值得，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看童心飞扬啊，说上班的时候这种事情比较多，因为刚出校门，很多想法特别幼稚，领导交办的任务呢，有时候就觉得怎么就交给我一个人呢，感觉非常苦恼，完成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真正过去了，自己从中积累了经验，反而就觉得很值得
1: 啊。是，
0: 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啊，好多事情也没有经验，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虽然说有前辈有同事来指导我们啊，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也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活让我干呢，为什么不能交给谁谁谁呀，也会有这种想法。
1: 是李翔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润天小敏早上好呀，可乐是真厉害，手速真快，我一次都没有得到。那你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见可乐说他胳膊疼了两天呢？如果大家听见了，是不是心里稍微的平衡一点点了？
0: 不平衡，让我胳膊疼两天我也
1: 愿意，
0: 对，我也乐意。可乐分享秘籍了哈，可乐说了，那个珊珊给他领的位置好，这就在前排，就离舞台特别近，所以下次大家呢有活动早点来，大家都往前坐，往中间位置坐。小辉，
1: 哎，小辉
0: 也发了现场的照片，
1: 润田的照片。
0: 这小辉位置也挺靠前的，那我应该目光所及看到了你，
1: 是是是，
0: 对不上号啊，但是咱俩肯定对视了。
1: 这个暖留言了，说润田小敏早上好啊，我考的也是皮卡，是练了一暑假呀，瘦了6斤，一开学又黑又瘦。
0: 谁说不是啊？
1: 真的是夏天顶着烈日，冬天
0: 黑瘦成小干巴了都。
1: 冒着严寒，
0: 那对，那就在墙根底下站着。我们那时候学车，尤其是这个考什么倒库，我们还考移库，从这个库挪到那个库，从这个库进来，从那个库出去，
1: 是
0: 啊，然后再倒回到的 B 库，真苦啊！我现在想想真苦啊，在墙根，然后赶上多的时候，暑假我也是那时候是暑假哈，可能有10大几个20个人，一上午你在那儿早早的就去了，7点多不到8点你就到那儿排队，你能排上第一个，最多你只要你去的早能轮上两轮，你去的要是晚，你但凡要是8点多9点去哈，你上你就摸一把车你就走就行了，因为第二轮排不到你，人教练就要下班了，
1: 是
0: 就这样，哎也辛辛苦苦晒一上午啊，最多摸2把车。
1: 但是你现在有这么点的小位置，你也能把车到，你是不是该感谢当年你来回一库那个自己，是不是？
0: 你真的是当时学完之后你就会倒库了吗？我是在我们家地库练的。
1: 没有没有，学不会啊。
0: 哎呀，包括这个什么坡起呀，什么这些S弯，当时考驾照确实是会了，通过了，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会，你没遇到过溜车的情况，当时不开自动挡车的时候啊，我开家里的手动挡，你说咱也不是那个啥，咱也是辛辛苦苦考的驾照，也溜过车。
1: 毫不夸张的说，我到现在如果你让我开一个手动挡的，我还没法从咱们信都往湘都去呢，
0: 不敢过地道桥，
1: 任何地道桥我都过不了，我感觉
0: 都冒汗，一说要过地道桥那
1: 不行，
0: 一说要
1: 把车
0: 停到地库上停车场不行，那我
1: 不去了，
0: 我打车，要不我坐公交车，那车跟个摆设一样，那不都是靠后期自个儿练出来的吗？
1: 是，
0: 所以这来时路也大家都一样，都挺辛苦，哪像现在呀，人家学校里不就有那个模拟练车场，你自己坐在那个小机器里就模拟开车，模拟练车，真的幸福好多啊。
1: 是盛夏光年说，你当时相信的那些事情会在如今变成美丽风景，
0: 怎么你也一次次吞下了泪滴了，经历了多少艰难的上班了吗？小辉说我们还聊了会儿，
1: 他还跟你聊天来着，你能想起来是谁了不？
0: 那我就是拎着好多兜子的那一位吗？还是带着小朋友跟我聊天的那位呀？您确实是大型这个
1: 相认了啊，
0: 奔现的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小朋友也说：“润田阿姨，我每天早上上班了，每天上学都听你的节目。”
1: 呀，你看
0: 小朋友，可是上哦，说对，哦，那知道了，那知道了，
1: 对上号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有没有一件事儿您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就觉得很值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心。
2: 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件事儿让您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又觉得很值得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看一下 S 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曾经啊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省队水平厉害啊，说小时候也拿过很多成绩，爸妈一路付出很多，现在呢自己的孩子又在练球，每天上学又训练，才感觉当年自己很辛苦，也感谢爸妈的坚持。
0: 爸妈能支持你的爱好，当年呢也是
1: 付出很多。
0: 对，你想那时候的父母其实挣的也不多，对孩子的教育他的那个理念，他们你说不爱孩子吗？那肯定不是的啊。但是那时候可能咱们小时候那一代学才艺的呀，或者学这种体育运动啊，很少，就爸妈会觉得没有必要去拿这部分钱给孩子去投入到这个方面哈。所以说你当时小时候如果说学了一门才艺，这个不管是乐器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运动也好，真的要感谢爸妈当年的坚持。
1: 没错。
0: 再看水晶，说多年前和朋友们去爬华山，为了第二天能看日出晚上上山，那时候就是夜爬了，可把我累坏了，坚持不住的时候真想放弃，多亏朋友们相互鼓励着扶持着，总算爬到了山顶，看到日出的那一刻真的激动得快要哭啦，感觉所有的辛苦劳累都值得。
1: 是是是，确实
0: 我觉得好像每一个这个旅游目的地都是这样，尤其是现在流行什么特种兵旅游，因为大家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宽裕的情况下，你就赶上周六日这两天的时间，或者你想去的某一个地方啊，到那儿我想把所有的景点所有的好吃的我都都逛一遍，都尝一尝，你就行程会非常的赶，
1: 对，
0: 有路上觉得也挺辛苦的，
1: 辛苦
0: 啊，尤其像爬山这个啊，你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开阔的美景的时候，包括你看很多朋友去到西藏，就是接受这个高原反应，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1: 对，
0: 但是你看到这些景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辛苦好像也是值得的，
1: 是的，
0: 也对得起我的这些付出，再来看我们的金玲，说小时候爸爸是军人，对于我们家的孩子来说哈，基本上就是军事化管理了，那稍大一点呢又练舞蹈，爸爸的管理啊和练功啊对于我后来的生活就影响很大，
1: 应该是比较自律的，
0: 对，你想爸爸军事化管理肯定家里的规矩比较多，是吧，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就家风是很严的那种，
1: 是
0: 可能小时候我觉得会有不理解的情况，
1: 会不理解，
0: 是吧，为什么别人家的小朋友能这样啊，为什么别人家小朋友一哭妈妈就会买糖哄他，为什么我们家一哭还要去罚站站军姿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长大之后啊你会发现真的是你所付出的一些，或者说你当时你训练的一些项目，你的坚持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应该行为习惯都非常的规范啊，也是非常好的，
0: 等于说长大了才能理解当年爸妈的这个决定，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有哪些事情您当时觉得很苦，过后又觉得很酷，又觉得很值得。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不管经历了什么都能苦尽甘来、
1: 是的，
0: 我们那杯咖啡的名字一样是吧，苦尽甘来、带着小甜头。
1: 哎，
0: 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新的一周也希望大家能好好工作，然后到周末的时候继续和我们相约在百泉源水景区。那稍后小敏继续来接力、为大家带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9到32度，最低温19到21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最高温25到28度，最低温16到19度。那么这两天会有一个降水过程，气温持续下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当前呢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着，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建设消息，临城县第二高级中学一期工程完成施工招标评审，项目总投资2.48亿元，总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规划45个教学班，可容纳2250名学生，建成后将扩充临城县高中学位，优化县域教育布局。那近日亚太民间社会会议专题交流活动在邢台全城礼堂举办，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科技经贸对接，共建科技经贸合作港。楼市方面动态不少，那么泰石喜悦华府推出项目2周年置业活动，购房享8重礼，1、2期现房进入清盘阶段，建面约119到140平改善户型，地处香都区四元中学旁。信都区一宗38.47亩二类住宅用地挂牌出让，起始价1.249亿元，将补充城西商品住宅供给。荣城九喜台发布9月工程进度播报，各楼栋施工进展一目了然。清河县公示喜悦台1区3期规划调整方案，市民可到政府网站查阅。清河云汇中心送出福利，高铁行程以清河西站为起点或终点，可报销高铁票，还提供商务车接送。生活消费方面，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1和6，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那么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及特种车辆不限行。提醒夜间出行的驾驶人，即日起到每天的18点到次日的6点 S324 南环路与 G106 腾飞路交叉口实施管控，请提前绕行。教师节福利提前上线，9月10号到13号，本地家电连锁10家门店推出教师专属内购会，持教师资格证可享优惠。邢台公交敬老号8到9号走进碧桂园小区，可现场办理老年卡。教师节期间，河北31家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福利，邢台爱情山凭教师资格证免首道门票。来关注这么几场文化活动，9月12号下午的3点，第177期。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3: 是的，欢迎潘老师。那在8月28号的时候，多部门集中释放房地产的重磅政策，涵盖房贷的年限改革、个人住房贷款的管理新规、现房销售制度完善、存量房这个房贷还款困难纾困等多个维度。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呢，潘老师也是跟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咱们828房地产多项新政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对不对？这里面每一个代表什么意思，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4: 好，这个828新政呢，可以说是多部门这个出台的一个政策哈。这个出台以后呢，网上就是可以说是议论纷纷。
3: 对，
4: 这几个部门呢，第一个是住建部，跟房地产相关的。第一个是自规部、自然资源这个规划部哈，还有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你看这几个部门都是给房地产出政策比较多的一个部门哈。
3: 是，
4: 这部门集中发布了房地产新政，同时这几个部门一块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核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核心的这个三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销售制度的改革，因为咱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销售是以预售为主，
3: 对，
4: 对吧？这么多年，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房销售预售管理制度出台以后，这32年来基本上都是以
3: 预售
4: 制度为主。
3: 对，
4: 而且这次制度出台以后呢，要求新派的土地，必须是按现房销售
3: 哦，
4: 就是说，然后呢，就是分步推行现房销售制度，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已经拍完了地的，对吧？还有已经就是盖好的房子的，但是这个房子呢，也还有在盖的过程中这种房子，是吧？还有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等等，还有交房即交证。还有这个主题封顶，它的符合预售门槛等等吧，反正就是现在来说呢，是一个预售制和现房制度的一个中间过程。因为这个房子它这个建设它是有周期的，它不是说3天5天买了地3天以后房子出来了，没有这么快。
3: 对吧？
4: 是，这个有那个是大高楼呢，可能有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吧？所以说这个销售制度啊，现在是处于一个过渡期，
3: 两个制度衔接的这么一个时期。
4: 对，既有这个已经拍了的土地的，现在还有未来想这个要拍的土地的，
3: 对，
4: 还有施工过程中的。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各种情况都有。现在听就是要求是这个主体封顶以后你才具备预售的门槛，现在预售并没有意下的卡死，就是不允许预售了，没有这样说啊。第二个呢，就是分步推行现房的销售制度。预售资金监管，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烂尾楼，也是预售资金监管出现了问题。还有呢，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交房即交证。
3: 对。
4: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信贷体系啊，就是开发贷实行主办银行制，银行又要求你为这个项目啊，你包括你这个开发贷、信用贷，包括这按揭贷款都从你这个银行走的话，你必须保证这个项目正常顺利的实施下去。
3: 也就是说，他得对这项目实行一个全流程的监管和负责吧？
4: 对，
3: 嗯。
4: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个人贷款的期限由原来的最长30年，现在延长到40年。这是让很多这个
3: 有房贷压力的朋友来觉得
4: 对，感觉
3: 很不错，
4: 很长了哈。
3: 是，
4: 还有呢，放款的时限现在后移，原来的时候就是你大坑的 时候，你只要签了这个购房合同，你就七天之内或者一周之内或者这个一个月之内，你必须把按揭贷款就办出来。
3: 哦，
4: 办出来以后你就得还贷款。
3: 是是是，
4: 现在有那个楼烂尾了以后也得还贷款，因为你这银行的钱已经打给开发商了。
3: 哦，
4: 所以说现在要求你这房子交房以后才能给你办这个、
3: 哦、
4: 这个放贷款，所以说要求开发商你必须有一定资金实力了嘛，
3: 而且你得保证你的工程的进度，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的工程进度你必须要、
3: 嗯、
4: 要把竣备以后才能放贷啊，就是竣工备案以后你才能放贷。
3: 嗯，
4: 所以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压力都大了，是吧？
3: 是，
4: 你不是说你拿着这个客户的钱把风险全部给转移给客户、
3: 嗯、
4: 这种情况已经不行了，现在你必须把这房子盖起来、
3: 嗯、
4: 银行才能钱放给你、
3: 哦、
4: 啊，所以说开发商压力不小啊。
3: 嗯，
4: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有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还金融总局这三个机构发布的这个文件嘛、
3: 嗯、
4: 就是房金的融资从依赖主题信用转向了基于项目信用啊。原来的时候可能针对开发商、
3: 嗯、
4: 你的开发商是 A 级的或者几级的那个开、
3: 嗯、
4: 有没有信用，
3: 对，
4: 现在针对于你这个项目行不行。
3: 哦，
4: 你的项目好卖，你的项目做得不错，你的项目做得好、
3: 哦、
4: 就基于项目不再针对。因为原来的时候你就是开发商，你比如我这一个开发企业，
3: 嗯，
4: 我这个企业好，
3: 开发很多项目，
4: 开发很多项目，高中低档的、
3: 哦、
4: 优质的劣质的都有。
3: 嗯，
4: 现在它主要是基于项目的信用，你的项目好就觉得未来能够保证还了款。哎，
3: 嗯，
4: 这就是针对于开发商以后在选择产品选择房产项目拿地的时候更加谨慎了。
3: 明白明白，
4: 对吧？
3: 嗯，
4: 所以说支持定向增购或者这个购买债券各种情况。
3: 嗯，
4: 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城市更新的融资啊，
3: 哦，
4: 这个也是在这个文件里边有所显示。
3: 嗯，
4: 啊，针对我们公众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就是一个是这个放贷款到你这个竣工以后再放贷款，这个不错，可以说是可以说有效的这个保证不再出现烂尾楼了。
3: 对吧
4: 、还有这个预售这个这个贷款的从30年到40年，这对咱们老百姓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3: 嗯、是是
4: 是，
3: 是
4: 吧？
3: 嗯，
4: 尤其是这个从30年到40年，很多人说，
3: 嗯、
4: 哎呦，我也是40多的，活到80啊。
3: 那其实也给我们说所有放贷款的银行也提了个要求，你在审核大家的这些相关的有没有贷款资质的时候，他可能把关也会更严了，考虑的因素也会更多一点。
4: 对对对，其实这个从30年算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
3: 嗯、
4: 为什么出现了这个个人贷款这个从30年的延长到40年的，但这种现象啊，可能对咱们普通尤其是中小城市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大城市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3: 嗯，
4: 因为你这个30年40年你还款的钱数是不一样了。
3: 哦，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吧？你同样贷了100万，你这个贷了40年，你可能
3: 还款
4: 是再少一点。不，你总利息多，但是你的每月还款也要少一点吧。
3: 对对对，
4: 你这样想想吧，你贷了100万，你贷最长十年，
3: 嗯，
4: 你是不是每月得10万以上的？
3: 对，就还的多嘛。
4: 对对，你20年呢，是不是分摊了？30年40年是不是更少了？
3: 就是每月月供压力会小一点，但是总的因为它的利息多了之后，
4: 但是只要你保证你的工不丢工作，
3: 哦，
4: 尤其是公务人员呀，或者是体制内的人员，如果你工作不失去的话，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就是你的还款压力相对来说，
3: 嗯哦，变小了一点，
4: 变小了一点了，
3: 哦，
4: 啊，我觉得这是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
3: 嗯，
4: 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一定贷40年，它是最长40年。
3: 对
4: 对
3: 对，
4: 我们也没有必要抠这个字眼，就是必须办40年。因为原来贷款最长20年、30年，也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8年10年以后就还清了。
3: 对
4: 对吧？
3: 嗯，
4: 所以要结合这个借款人的年龄啊、征信啊综合评判。
3: 嗯，
4: 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一个可选项，不是一个强制
3: 选项，
4: 不是所有人这个贷款必须延长到40年。
3: 对对对，
4: 就是你最长可以申请35年呀、38年呀、32年呀，你可以这样申请了。
3: 对对对，
4: 这对原来好处就是原来。

0: 那时候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25参加工作哈，如果他有一个月还款还的感觉三十年有些压力大，他给你可以申请35年算一算，35年应该这还可以承受啊。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选择项，
1: 明白。
0: 你也可以就是说你觉得有了一笔钱以后，你可以在10年或者8年头上你都还
1: 你
0: 清了，提前还贷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从30年到40年最大的好处就是，他选择的范围更宽了，
1: 明白
0: 啊，并不是说你必须得40年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好事，这样呢就保证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说大量的钱是为了还了房贷
1: 啊，
0: 对
1: 吧？对对
0: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
1: 是的，刚刚潘老师也跟大家解读了咱们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了40年，那比方说还有一个。房贷收入比又明确了，叫月房贷支出不超过收入的50%。对，这个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0: 你看原来的时候可能月收入比可能不超过不能超过60%，现在呢就是改成50%。我觉得还是说你的收入不
1: 能影响
0: 你的生活，
1: 对，
0: 你因为还房贷，你大量的钱都还了房贷，你根本人都没法生活了，非常的艰难的生活。其实就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是好的，一定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是，
0: 原来的时候可能你一个月收入1万块钱吧，两口哈，你一半的钱就还了，一半以上的钱。你60%或者你5-6千块钱都还了房贷了，你想家里还有孩子的
1: 话，可支配的钱就少多了。
0: 对，可支配的钱你就是，仅仅剩了4-5千块钱，4-5千块钱你三个人花，你怎么花呢？
1: 仅仅够这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一旦家庭有其他的额外，
0: 你就这3-4千块钱的话，基本上就是吃饭。
1: 啊，对，
0: 连交通的费用都很艰难。
1: 是，
0: 甚至说，该说孩子如果上个辅导班就没有费用钱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很紧张。如果说你的月供就不超过50%的话，如果是你4000多块钱，或者是3000多块钱，你剩6-7千块钱，这样的话，你孩子上个辅导班，家庭有个娱乐支出还可以支出。如果三个人花4000块钱，在大中城市什么感觉呢？
1: 哦，那就很紧张，
0: 很难的。如果现在适当的放宽到40年，或者你看，你比如说原来就是20年、30年，现在放宽以后，你的月还款的数总数会少一点，对吧？相对来说会生活会稍微改观一点吧。
1: 明白，就是自己可支配的这部分钱呢会更多一点。
0: 对，
1: 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8月28号，多部门集中释放房地产重磅政策，涵盖了房贷年限改革、个人住房这个贷款的管理新规，还有现房销售制度完善、存量房贷还款困难纾困等多个维度。刚刚潘老师也是跟大家介绍了，比方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还有比方说房贷收入比明确，月房贷支出不超过收入的50%。那其中还有一点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推进了现房销售，这方面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4: 好，这个关于现房销售啊，可以说是消费者或者咱们购房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次呢，它是由住建部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有一些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自规局等等多部门出台的这个政策，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所见即所得，把原来商品房的那个金融属性变为产品属性，变为一个商品，就是也主要是为了防范这个楼盘的交付风险吧。第一个就是土地的新规，就新出让的土地项目，已经出让还没有拿到这个规划许可证的，这个优先现房销售。如果以后有可能土地出让，就会在你土地出让上有可能附上一家

0: 调一个文字就可能是现房销售项目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新规。第二个呢，有过渡的项目，还有一些项目呢、拿了土地证，拿了建筑规划证，甚至已经开工了，这呢怎么办呢？
1: 嗯，
0: 鼓励现房销售，这个不是说必须也现房销售啊、
1: 哦，
0: 就是在政策落地之前已经取得这个项目的基本的所有的项目的，
1: 嗯，
0: 可以沿用老的方法。你比如说这个预售证也拿到，各种证都拿到了，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建设过程中，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就可以沿用老的预售制度，不受新政的约束，
1: 嗯，
0: 因为这是个过渡期嘛，
1: 对，
0: 啊，如果收集，如果说大部分所有项目都要求现房销售，尤其这现在一些，已经拍卖了土地，已经拿到预售证的这种项目来说，这是不。不太合理的，因为本来你拿到的就是预售证的证件嘛，
1: 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已经拿到预售证的，
1: 嗯，
0: 依然是可以按照预售证这个干啥？没有拿到预售证的，啊，没有拿到预售证的这个项目，鼓励你现房销售。
1: 明白。
0: 刚刚拿到土地证的，还没有拿到，说就拿的刚拍了土地，其他证没有拿到，
1: 嗯。
0: 这个是优先用这个词现房销售、
1: 哦、
0: 也许以后从九月一号以后拍卖的土地会有可能要求你现房销售
1: 哦，那个就是要求了，
0: 有可能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要求你现房销售，这就是一个过渡、
1: 哦、
0: 因为我们从这个1994年预售制度这个开始到现在32年了、
1: 嗯嗯，
0: 这个中间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那个是货不对板，就是说的好卖、
1: 哦、
0: 这个交房的不合适，
1: 不是那么回事，
0: 有那楼间距和是沙盘完全不符、
1: 嗯、
0: 有那个可以说是房屋面积啊或者差距这个挺大，或者改了各种情况吧，这个这是交了房的，还有很多房子是交不了，
1: 嗯，
0: 长期交不了的那种房子也有，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可以说是在咱们电台节目里也多次谈到了预售制度有很多的弊端，
1: 对对对，
0: 又有很多的开发商钻了这个预售的空子、
1: 啊、
0: 还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不注重自己对项目的这个审查
1: 了解，
0: 所以买了一些不合适的房子、
1: 嗯、
0: 还有一些部门呢资金监管不到位，
1: 嗯，
0: 造成了这个房款这个是任意的流失掉、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都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预售制变为现房制，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必然、
1: 嗯、对，
0: 因为在94年那个年代很多还是公房的时代、
1: 哦、
0: 很多可以说商品房刚刚开始，而现在在全国也知道供大于求，
1: 嗯，
0: 大量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还依然实行预售制的话，其实真的不太合适了。
1: 嗯嗯，
0: 其实应该是可以说在5年前就应该考虑到如何将预售逐步变为现房销售了。
1: 哦，
0: 像在咱们栏目里边，咱们也多次谈到这些问题。
1: 对，
0: 啊，因为很多老百姓可以说深受预售之害。
1: 嗯，
0: 虽然预售制度让这个啊政府、让银行、让消费者、让这个开发商都能把这房子盖起来，共同出把力，
1: 嗯、
0: 但是在中间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这种和那种的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从预售到现房，
1: 嗯，
0: 这是必然的一条路。
1: 对，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一个配套设施这个利好啊，就是因为推行了交房及交证的这样一个政策，因为交房及交证在咱们的栏目里也多次谈到，尤其咱们邢台市这个交房及交证走的也比较早，
1: 对对，
0: 做的也比较好，甚至是作为一个全国的典范城市吧来做这事。其实我们交房及交证这个工作呢，在十几年以前就积极的推进，尤其是这个房产局和建设局合并以后，住房交房及交证的工作做的是更加的迅猛，所以说这个在交房的交付的时候，消费者就能拿到了这个房产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不再为等待了，因为没有房产证让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又同时推行了主办银行制度，
1: 嗯，
0: 啊，一个项目对应一个主办银行保证房企的融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革呢，可以说是对房地产行业，有人说这是个划时代的改革，
1: 嗯，
0: 也有人说呢这是房地产从原来那个三高，
1: 嗯，
0: 啊，高周转高运转高房价时代，
1: 嗯，
0: 变成一个相对稳定长期的一个时代，
1: 嗯，
0: 因为现在优先推行了现房销售，解决了一些 烂尾现象、货不对版的一些痛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买房子呢，就让老百姓更加实实在在。其实这些政策的出台呢，最最主要的还是建立了房地产的信心
1: 啊。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对房地产的信心不足，
1: 嗯，
0: 更愿意看到只有现房阶段我才去买房子。
1: 对对，
0: 让很多开发商呢，在这个过程中很不适应
1: 啊
0: 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台。

0: 让开发商也看到了这个现房销售不仅仅是老百姓的需求，
1: 对，
0: 也是市场的需求，也是官方的要求。
1: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好，也是从源头解决了期房烂尾呀、货不对板这些痛点，买房直接看实景，真正实现所见即所得。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政策也是得到大家关注，就是说存量房贷遇到还款困难的，可以来协商调整还款计划。
0: 哎，这个也不错哈。这个原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尤其是这些，这个一长期交不了房的
1: 对
0: 这些
1: 对。
0: 房子，这是但是极个别客户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客观它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你这个房子说白了，在这个期房的过程中，人家办了贷款手续，但这个房子
1: 对。
0: 现在也不盖了，一直长期停滞，
1: 你也住不进
0: 你
1: 去，
0: 也
1: 但
0: 住
1: 你
0: 不
1: 的
0: 进去，
1: 贷
0: 但
1: 款
0: 是
1: 还
0: 贷
1: 一
0: 款
1: 直
0: 还
1: 还。
0: 一直还着，甚至还有租着房子，让老
1: 对。
0: 百姓确实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感，是吧？
1: 是。
0: 说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开始出现了这个阶段，还有一些这个消费者阶段性的收入中断，对，失
1: 就
0: 业了，对
1: 对，有
0: 吧？
1: 变化比较大的。
0: 所以说还款压力非常大。像这种情况下，这个新政又出台了一个纾困那个这个方向政策，对吧？银行机构按照市场的变化、法制化的原则和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调整还款方向啊，包括延后啊、还款的时间呀、贷款的展期呀、延迟的还本啊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它可以和银行协商了。原来的时候，没有协商的余地，因为你借了那款了嘛，所以说你从这个一个借方一个还方来说，你就得按月还。但是老百姓因为收入的中断，你比如说出现了阶段性的失业这种情况啊，就这个企业这个破产啊，对吧？关门啊，各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收入，这种情况怎么办？原来的时候很难很难的，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还房贷，而现在呢，他有着这样一个协商解决，他可以延迟，我觉得这都不错。尤其像原来疫情期间出现的问题，这回都有所考虑。
1: 没错，但是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不是自动延期，需要咱们借款人主
0: 就
1: 动和银
0: 协
1: 行
0: 商。
1: 来沟通协商，然后银行再根据实况进行审核。但是大家也要分清楚啊，这个呢不属于普惠福利，它也不会自动生效，也是需要咱们主动向银行提交申请，而且银行也会结合个人真情况来审核评估，也不一定会全部通过。但是像潘老说的，最起码有了这么一个解决问题的多一个渠道和途径了啊。
0: 对，多一个尚方宝剑，有人说可以协商了。
1: 对对对，那对于这个888呀这些政策新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8月28的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对咱们邢台本地楼市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对房价有什么影响呢？请潘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进行解读。
1: 这个828新政呢，可以说对房地产行业来说，这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托市哈，就是希望这个房地产市场活跃一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说对长期来说，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构。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针对于金融政策的改变呀，包括销售制度的改变呀，其实最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原来它有金融属性的，
0: 是
1: 我们把这钱对把存到房子上保值增值，但以后呢，它就变得像一个制造业的属性，以后你必须现房才能卖给人家，对吧？预售制这个制度可以说逐步都在缩窄，甚至是在取消掉，
0: 对，
1: 逐步的向着现房销售，这是行业最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老百姓不是说把房子当做一个保值增值了，而是当做一个
0: 居住了，
1: 像一个大的一个
0: 商品
1: 一样，它就知道时间长了，它这个东西就是贬值了，
0: 对
1: 吧？原来这个在《求实》杂志不说过，这个房地产是最大的一个消费品。它这种属性一旦改变以后，它就变成像买一个大电视一样。
0: 是是是，
1: 原来电视可能3万、2万、1万、5千，现在电视你要是旧电视，你还能卖多少钱呢？
0: 卖不了多少钱了，
1: 那就大几百块钱呗。
0: 对 对，
1: 是吧？它就成一种制造业的属性出来了。所以说那种夸大宣传呐，什么大广告宣传的那种营销模式，可以说以后没有用的，对吧？你不要再给我画饼，说你未来你的房子到底有多好，所见即所得，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
0: 对，
1: 房子它就是一个属性，住。就跟衣食住行一样，它就是衣服就是保暖的，
0: 对，
1: 吃就是让我饱了就行了。这房子你就住的东西，它就这个功能。我住的好，住别墅啊，住什么高端的房子，那也是住。
0: 对对对，
1: 它总归来还是住的属性。
0: 明白。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房地产商一定也会大洗牌。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预售制度改革以后，对于没有资金实力的开发商来说。那几乎就
0: 你无法
1: 灭顶之灾，可以这样说，你没有钱嘛，是吧？你得借钱，你最后借来借去的钱，最后借的钱能不能卖出你所利用那个财务成本的那个钱，还都是问题。
0: 是，
1: 最后借来借去，这个钱借给了这个借方了，这个项目就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没有产品实力的人，你就以后的市场空间你几乎就没有了。
0: 明白。
1: 要么你做的产品，到最后一开盘就是成为现房以后一抢而空，对吧？所有的房都特别符合老百姓的需求，你现在看我们看看汽车是不是每年一个样啊？
0: 对，
1: 你再看看家电，
0: 是也是
1: 每年一个样，这就是商品的属性。
0: 而我们
1: 房地产呢，这么多年来都有一个的不动产，因为它就在这一个城市不能动，而它的客户呢就针对这个城市的人。是吧？我变化不大，我也能卖出去，因为这个城市人需要房子。
0: 对对对，
1: 他的这个，你看家电，你尤其看看家电，3年5年你没有逛过商场，再逛商场，完全变了。
0: 对对对，
1: 你原来家里买的东西，那家里现在一看就不能看。
0: 对对，就过时了嘛。
1: 过时了
0: 啊，
1: 房子也是一样
0: 啊。
1: 如果到时候你那个房子一成为现房的时候，让别人一看眼前一亮，哇塞，真好，这房子我就想买。
0: 对，
1: 我可以买不起，但是我想买。
0: 对对
1: 对，对吧？达到这个效果，你才能这个赢得市场。
0: 没错，
1: 如果你达到这房子和我原住房有啥区别，我买他这房子干嘛呀？
0: 那真是
1: 除了地段有啥变化，有啥变化呢？
0: 说
1: 这就完蛋了，这个企业就说是你必须做成的产品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产品，就像那个汽车也是一样。
0: 对，
1: 你看到这汽车也是，因为汽车它是不分天南海北的，
0: 广
1: 州买生产的汽车照样可以去哈尔滨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房子不行啊。
0: 是，
1: 对，
0: 明白了，
1: 房子叫不动产嘛，不能动。所以说以后的房子，你针对就是你这生产这个房，但哪怕是你这个在这个城市里边，你所生产这个房子一定是超出所有的其他的，跟它不一样的。
0: 你的产品力一定要好，
1: 一定要好，否则的话，你卖不动。你积压，如果你积压了2年以上，那你这是库存，你库存的产品就跟这个汽车一样，库存半年以后它不就
0: 降价？
1: 降价嘛。
0: 对，
1: 家电也是一样，家电也是一样，那商品也是。到时候你处理来处理，最后你还得赔钱，
0: 还得赔钱。你赔钱你也得把它处理出去。
1: 对，所以说这个产品力差异化像是未来开发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好，
1: 给钱还重要。
0: 嗯，
1: 对吧？第三个影响就是 二手房的分化也是越来越重。
0: 嗯，
1: 好的二手房，好地段，好这个还可以流通。
0: 对对。
1: 如果差的，既没有什么配套，产品质量又没有什么亮点的话，
0: 你想想，
1: 几乎你就没有任何出手的市场了，你就打在手里边了。
0: 人家
1: 那你连个旧家电还有个流通，你连旧家电都不如了。
0: 明白了。
1: 特别便宜的就出了。
0: 就老百姓很清醒的意识到，我拿这么多钱，我能去买
1: 新房
0: 子，
1: 有好有好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新规对二手房的影响，所以这个窗口期能卖的尽快的卖掉，如果卖不掉的话，真的未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嗯，
1: 尤其是一些老破小，针对咱们这种城市来说，真的很难说。
0: 啊，
1: 你可能你都没人要你这房子，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个影响。再就是影响，就是对新房的影响，也许大于二手房，因为二手房它是一个现房，
0: 对，
1: 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新房呢，尤其对现在还已经盖完了但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来说，压力也非常大。
0: 是是是，
1: 对吧？因为现在的新房越来越冲着这个高端化、豪宅化，或者这就是那个定制化，或者房子可以说现在两年一换。原来第四代完了以后，台板住宅又来了，台板住宅完了后边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更高级的房子啊？肯定有，
0: 肯定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八二八这个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不是短期的一个这个托市啊，
0: 就是
1: 这个政策。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重视这个政策，无论是地产商还是这个开发商还是这个消费者，都要研究这个政策。我们也相信这个政策在明年就会逐步显现出来。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来做的解读。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走了。也许时间真的那么难留，把眼泪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线2026011号。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1: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

0: 我的。
1: 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哇！
1: 小心！
2: 哦，
3: 拜拜。

0: 头风。明明简简单单，却会兜兜转转，心中偏偏反反复复，更会奔奔波波风雨中。
1: 短叹长嗟，得快乐时且快乐些，
0: 只看我你会天。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

0: 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0: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入画，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自从呢，我跟我爸妈不住在一块儿之后呢，我一般一周都会回去一趟。但是今天呢，我路过爸妈家的时候，最近不是天气发生了变化吗？我就想去看看他们两个。于是呢，我敲敲门，我妈就给我迎进去了。正跟我妈说一会儿话呢，我爸就从外面回来了。看了我一眼之后，他突然就对我妈说了点悄悄话，他说：“儿子，我跟你妈有点事儿商量。”然后俩人呢就走到卧室了。走到卧室之后呢，又把门关上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了，我说啥事啊，还要隐瞒我这个儿子？于是呢，我好奇心也比较重，我就把耳朵贴在那个门上，我就想听我爸说点啥。我就听我爸说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出去就买了一个烤鸡腿，你在这屋里面吃完了再出去。你吃完了之后记得把嘴抹一抹啊。我先出去陪你儿子唠会儿。不得不说，这个家我是多余的。他一出来，我说爸，那个鸡腿我是不会吃了，因为你俩的狗粮我是吃饱饱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我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九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阵子我不是去一个公司办事儿吗，结果在那个公司里就碰见了一个多年没有见的女同学，她当时特别热情的请我喝奶茶，也就聊开了。她说呢，她去年跟她老公一块儿进入这家公司了。我当时我就笑着问，那今年呢，今年是不是都升职了？然后他特别自豪地说，现在我老公是这个公司老总了。我当时我就被惊到了，我说妈呀，这升职也太快了吧，去年刚进这个公司，今年变成老总了。然后他淡淡地说，嗯，我换老公了。程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最近呢好久没有见我的那个初中同学了，我发现哈，他现在真的是一点不控制体重啊，一个人一次吃了三个汉堡。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食量这么大，你不怕发胖啊？他说你就不懂了吧，你玩过消消乐没？玩过消消乐应该都知道，三个就能消除，所以吃三个汉堡根本没啥热量。

0: 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今天我相亲到了一个老师，就在我俩结束相亲的时候，他突然就对我发号施令了。他说，这样哈，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过两天我会通知你家长的。珠子的留言，龙哥，闺蜜呢跟她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她说哈，她男朋友在学校那会儿是特别的出名，于是我问她，我说为啥你男朋友那么出名呢？她说，犹记得大一的时候啊，刚开始开学军训的时候，隔壁班呢有个女生就打报告了，报告，我那个大姨妈来了，然后中途呢她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呢，她男朋友也打报告了，报告，我大姨夫来了。教官上去就是一脚，还罚他做了50个俯卧撑。结果他大姨父在校门口等了他3个半小时，他大姨父是真来了。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禅禅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哈，人呢，什么叫做厚积薄发哈？你会发现在人的身体上有很明显的体现，比如说脂肪越来越厚了，发量越来越薄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厚积薄发。哈哈的柳阳龙哥，我正躺在房间呢，我妈突然大叫我，团妮儿啊，你那个舍利子放哪儿了？我当时一脸问号，我说，啥舍利子啊？我说，妈，我还活着没舍利子啊？估计我妈就是想了很久，觉得问错了，她说，不对不对，妮儿，那个车厘子，车厘子。妈呀，舍利子怪吓人的。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谭诗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问你，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精进的能力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做事的执行力有购物时那么好，我就非常强大。小时代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与生俱来自带的天赋是什么？哎，我今天慢慢发现啊，我们是真的不一样哈。比如说最近我们办公室咳嗽声此起彼伏的，但你会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请假。哎，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亚洲人的天赋呢？你看那个欧美人，人家耐寒，非洲人家耐热，像我们耐劳。所以我真发现哈，我们就是那种轻伤不下。

0: 下火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宇轩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是哪种人类？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贱的生物，自己待久了觉得自己缺爱，但是跟别人待久了又觉得烦。Sorry 呀、啊。黑黑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呢国产剧哪部比较好看？我总结一下我看过的那些国产剧哈，第一种就是预告挺刁蛮的，看了第一集妈呀耍我啊。第二种呢，前几集挺刁蛮的，到了中途妈呀耍我呀。第三种，前面都挺刁蛮的，看到结局了我去耍我呢。我警告啊，各种剧你不许给我整这出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是什么做的？不是有句话吗，就人是铁饭是钢吗？所以床啊就是吸铁石啊。铁打的身体，磁铁打的床。星星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哎，我渐渐发现啊，我曾经以为的这个世界就是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兢兢业业，互惠互利，业务熟练，同心协力地维持着这个社会的高效运转。但现在我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这个行业里啊可能充满着大量的糊涂的混子，少数明白人呢处于一种要不然就是在敷衍，要不然就是在推诿的过程当中，勉强把集体工作维持在一个底线上。所以我感觉整个人让我有一种我是不是在演戏的感觉。难道大家都是在玩过家家吗？没一个认真的吗？小心心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最怕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哎，我真的很怕那种本来约好了社交活动，你突然就增加了人数。比如说呢，你约好了两个人一块玩，突然对方带了几个人，我跟你说，那我的社交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面对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性格，一旦突然被打破，我很难适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喜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你自己的总结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惹到我了，我告诉你，你惹到了这个世界最好惹的人。怎么样，你一拳就打在了棉花上，是不是还挺暖和的？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虾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不玩彩票啊？因为我发现哈，我每次去刮刮乐，我中10块钱，我中20块钱，我是绝对不会死心的。最后呢，我倒贴50了，我才能满意的离开。就是直到我倒贴，我就发现我不能再玩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只要回复啊这个鲨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一个火锅店竟然在鱼缸里面养鲨鱼供所有来吃火锅的人欣赏。看完之后我整个一个就是吓懵了。就是大家看看挺有意思的哈，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先点关注，关注之后大家回复鲨鱼，回复鲨鱼，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太原一个火锅店用鱼缸养鲨鱼供人欣赏。这个火锅店回应，用鱼缸养鲨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条啊是柠檬鲨，有资质。 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

今日啊，有市民投诉说，这个山西太原的冉十一艺术火锅店在店内修建了水族馆，并且还饲养了多条鲨鱼。此前呢，该火锅店还养过企鹅。1月19号呢，该店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啊，这店内饲养的鱼类啊，包括护士鲨呀、柠檬鲨呀，还有黄金鲹啊，还有这个渔港鲹啊，还有这个魔鬼鱼啊，均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企鹅呢，现在已经被送到别的地方了，目前啊不在火锅店内。那么供游这个不是游客啊，是吃客欣赏的，就是靠近前排的位置，现在有多名网红博主在此进行打卡和拍摄。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回复鲨鱼两个字让你看看，回复鲨鱼。

0: 了，我提醒大家啊，那个鲨鱼就是真的，就是吃人的那个鲨鱼，不是沙子做的鱼哈。就是大家得回复对啊，回复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就在说哈，这火锅店难道就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吗？现在火锅店都得先买张海洋馆的门票是吧？这染食艺术火锅店这名字带艺术，结果就是鱼在游啊。顾客进门先排队等鱼缸味儿，然后你吃饭还得问问鲨鱼的意见。哎，这毛肚你一抬头一功夫，那鲨鱼正盯着你呢，哥们儿要不要给我整一口？所以以前啊养的是企鹅，现在换的是鲨鱼，那下一步是不是要引进一下北极熊帮你治一治冷啊？说是有资质，但是顾客的心理阴影面积谁给你资质了？那小朋友进去之后端着碗肯定就哭了，妈妈鲨鱼的是不是想吃我手上的虾滑？要我说哈，这个火锅店最终的艺术就应该是肉新鲜汤浓服务好，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大家来吃你的火锅就是来干饭的，不是来潜水训练的。所以我建议这个老板哈，真要搞一些氛围，不如哈在你的锅里面撒两把这个葱花或者香菜，保证哈比这个鲨鱼更让人感动。好了，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呢，方式特别简单哈，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鲨鱼两个字，回复鲨鱼两个字，让大家看看，真的是乐极了。接下来呢，咱们跑到这个深圳去看一看啊，深圳封锁了这个20年的垃圾山，现在竟然开挖了，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深圳的罗湖，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伤疤修复手术正在进行当中。这玉龙填埋场啊，环境修复工程是迄今为止国内体量最大、开挖时间最久的这个垃圾搬运工程。这座已经封场20年的垃圾山，为何要在此时此刻开挖？挖出来的垃圾到底去了哪儿呢？这场规模空前的伤疤恢复术又为城市的治理提供了哪些思路呢？玉龙填埋场呢，是深圳最早的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之一，位于深圳的罗湖，建于1983年，1997年就停用了。2005年底呢，彻底的实行了封场，那么总共面积达到了25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这个体量就相当于可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的泳池。那么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这片区域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2024年该地正在启动玉龙填埋场的环境修复工程。所以问问大家，您猜到为什么要开始挖垃圾了呢？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遥遥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最主要的是焚烧技术有了大的突破，现在呢很多的垃圾都用于焚烧发电了，导致现在很多垃圾都不够烧了。开始呢挖之前埋的是垃圾，但是每吨垃圾呢可以转化成300度到400度的电能，差不多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并且啊，焚烧之后的这些炉渣还能制作成环保砖。以前没有消除垃圾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先封存起来，等有能力的时候再继续消灭。所以大家也想到了，我们小时候看一些科普节目的时候说啊，如果我们每天都在生产垃圾的话，以后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将会被垃圾填满。当时我还在担心，你看现在垃圾都能发电了，垃圾还不够烧了。所以技术啊，科技改变人生。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鲨鱼，你可以看到一个火锅店里面竟然放了鲨鱼让大家观赏。 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回复啊这个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句啊，这个一岁的宝宝高烧，家长竟然贴暖宝宝让宝宝捂热，结果住进了 ICU。 医生提醒啊，捂汗容易导致热射病，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北京一名一岁的宝宝因为热射病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 救治。据悉啊，孩子此前接触过诺如的感染者，随后就出现了高烧不退的症状。家长情急之下呀，不是采取的这个散热的方式，而是加厚衣服贴暖宝宝让孩子捂汗，不料孩子突然就重度昏迷，心率一下飙到了每分钟162次，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当然生命已经出现了十分危机的这个过程了，但是所幸哈，这个医生的全力监测和治疗之下，孩子的病情目前已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在这里呢，医生就提醒大家，捂汗降温是育儿当中非常常见的误区，护理育儿发热的正确方式是要适量减少衣物，帮助孩子的身体散热。

天哪，在这么一个科普这么发达的时代，还有这么愚蠢的家长吗？所以我觉得网络时代从来不缺少育儿的信息，做一下之前的检查，或者哪怕你在网上问一下，或者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医生，或者问一下 AQ， 对吧？现在就很简单，爱之深则之更要细，育儿不仅需要满腔的热忱，更需要科学的引导。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宝宝在发热的时候，家长应该尽量避免捂汗，而是采取科学的降温方式，比如说保持室内的通风呀，给宝宝穿宽松透气的衣服，适当减少一下盖被子，用温水擦拭一下身体，并且根据体温和宝宝的状态来进行使用退烧药。如果宝宝的体温持续处于一个高热或者异常状态，应该及时就医。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前两天呢，我跟我的朋友大刘吃饭的时候聊起了花钱这件事儿。大刘要过去总走在时尚的前沿，穿着特别的时尚新潮，不少人都羡慕，夸他好看。但近两年我发现他风格有所改变，不再穿潮牌，不再穿名牌，不去高档餐厅。于是我问他为什么变化那么大，他说二十来岁的时候总是特别在意什么化妆品呀，背什么包，穿什么衣服，总是想着别人买了什么什么火，自己也得跟上，不然就有人问起来觉得自己没面子，很尴尬。可到最后家里除了一堆用不完的东西，信用卡的账单之外，他一无所有。他这才开始意识到，什么名牌潮流除了看起来的面子之外毫无用处，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之后他就把那个奢侈品挂到了网上，回笼了一笔钱，还掉了自己的信用卡。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面子可以无限扩张，可人的财富是有限的，装点面子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等待还账的账单，甚至还要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人生并非为了面子而活，而是为了现实而活，扯下无谓的面子，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泡面的 N+1 种做法。都说1000个人眼中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么泡面这种不可多得的美食，又会在大家的手中变出多少种花样呢？在聊本期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朱新东的《我们也陌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聊泡面。泡面啊，可以说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差在路上，无论的是加班工作还是在火车站等待发车，泡面总会以它方便快捷又美味的优势来勾起我们的味蕾，成为大家心目当中不二的选择。那么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泡面呢？听完这首来自于小曼的《不配》，我们来随机来挑选评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首来自于小曼演唱的《不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挑选三位点赞量高的朋友，在留言当中呢，他们分别选的是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以及香菇炖鸡面。那从这里啊，也能够看出来，红烧牛肉面也真的是泡面里的经典了，口味大众却又别有风味儿。那些有困难选择症的朋友呢，可以来选择红烧牛肉面，是绝对不会踩雷的。好了，下面先来听到歌，来自马旭东，《就此别过》。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于王颖琪的《决定爱你》。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勇气才能够下定决心去做某一件事情，那结果是如何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份决心以及为了这个决定而努力的过程。这场经历注定会让我们成长，也注定会成为我们很多年后依旧刻骨铭心的回忆。好了，下面来听到两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韵《该不该放手》，以及来自于李夏雨的《恋爱气球》。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一首来自于陈晓东的《心有独钟》。《心有独钟》呢，是陈晓东在1997年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这首歌曲走的是偶像派的情歌路线，流行元素自然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啊，它的旋律也是悦耳上口，以情动人。因为爱过才知道情有多浓，那陈晓东也是因为这首歌曲成为了那个时代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独钟。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歌曲《自卑感》，一起来听。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老街》。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泡面。其实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吃泡面呢都只是拿开水一冲，五分钟速食。但是现在呢，泡面摇身一变也成为了一道不断创新的美食。在电影《喜欢你》当中，金城武向大家展示了七分钟的泡面法，他讲究的是对时间的把握，每一步都是看准时间在进行的。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呢，他们也按照里面的方法来制作，表示是非常的好吃。那如果你也想来试一试呢，可以在网上来搜索同款，或者是听完下面的这首歌曲，然后让我来告诉你具体的方法。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聊泡面的 N 种做法。接下来啊，我要跟大家公布七分钟泡面的制作方法。首先呢，是在100度沸水当中放入面饼，然后盖上盖子等待3分钟，把水倒掉。最好呢，可以把面放在冷水当中凉透。接着呢，在面当中呢倒入油、调料包、葱花。接着呢，在干面当中倒入油、调料包、葱花，进入到里面搅拌均匀，然后放置1分钟。再往碗里啊倒入8分满的热水，可以让调味均匀的散开。然后这时啊，再一次的盖上盖子，等待2分50秒以后揭开盖子，10秒后开始吃面。我说了这么多，你们不妨也可以在私下的时候来试一试。如果是很美味的话，不妨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于白小白《最美的婚礼》。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这是一首来自于陶喆演唱的《就是爱你》。爱呢，它分为很多种，有对父母的爱，有对朋友的爱，有对恋人的爱，等等等等。这些爱也在无时无刻地包围着我们，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也给我们鼓励和建议。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能够带着这份爱走好自己的人生。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葛雨晴和苏琛合作的歌曲《我想在夏天和你喝一杯可乐》，一起来听。

0: 虽然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关于泡面的，但是在这里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吃自己的一日三餐，身体呢是第一位，而且呢周末时间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上一顿美味的佳肴，来犒劳工作了一周的自己。在这个快节奏的环境下，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改变匆忙的生活，但至少我们能够在这其中为自己制造一些小美好。下面来听到爱晨《甜蜜征兆》。
1: 我们玩个游戏吧。
2: 好啊，什么游戏啊？
1: 那你把眼睛闭上，我数到三，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0: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0: 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薛岱飞和朱赫合作演唱的《飞球》。飞球呢，它的原意啊是指非洲部落的酋长，常被网友们指代为运气特别不好的人。但是歌里的飞球呢，却包含了男女之间的满满的爱意。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躲避，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我。甜甜的歌词配上薛岱飞独特的嗓音，真的一下子就能够让人沉醉在其中。当然了，下面这两首歌曲同样让人听了还想再一次去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分别是来自于徐良和吴昕合作演唱的《星座恋人》，以及来自于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一首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大家也是众所周知，周杰伦呢，他具有独特的唱腔，他依靠一个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了他声音的塑造，也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新的原则，并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不得不说的是，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标志性的原创歌手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于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

一首来自于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此时此刻大家都行驶到了哪里了呢？在行驶的途中一定要记得缓慢驾驶，安全出行。如果感觉到疲乏的话，一定要靠近安全的地方来稍作休息，让自己的漫漫长路能够顺心，让家里等待你的人安心。好了，下面来听到陈珂宇《天河的彩桥》。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泡面的 N 种做法，每一个人的口味呢，都在自我的摸索中发现惊喜。人生呢，也会有很多的选择，每一次的选择都意味着自己离梦想更进一步。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害怕，带着那份期待和跃跃欲试的心出发吧。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或许是惊涛骇浪，也或许是崇山峻岭，但只要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前方就一定会有惊喜在时刻的等待着我们。让私房歌陪伴你走得更远。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分别是来自于胡彦斌《枕边人》，以及来自于麦小兜的《下山》。在收听好听的歌曲的同时，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你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前几年音乐市场受到新兴模式的冲击，整个环境是比较低迷的，所以相应的这个原创作品的数量也比较低。好在呢，有很多经典作品啊，所以歌手们纷纷的进行翻唱，有很多歌手发行了翻唱专辑，从中挑选了六张来跟你分享。首先要听到是水木年华，生于70年代里的一首歌，叫做《梦田》。

这首梦田来自水木年华2012年发行的翻唱专辑《生于70年代》，翻唱了十首从1985年到1997年之间的作品，包括王菲、罗大佑、苏芮、Beyond， 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齐豫。齐豫跟齐秦是华语乐坛的泰斗级人物，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孟蔚翻唱齐秦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的嗓音不符合一般意义上好声音的标准，她把唱歌当成演戏，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用她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的声音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写一首歌》，原唱是顺子，我们要听到萧敬腾翻唱的版本。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

0: 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叫做《一个小心愿》。希望这首歌可以像丝丝小雨落在你的心田，给你带去一丝清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爱笑的眼睛》。音乐朋友圈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

2010年，林俊杰发行了一张自选集叫《他说》，里面收录了他出道10年来创作的很多情歌，这些情歌先后被张惠妹、 S.H.E、 飞轮海、张韶涵、 Twins、 王心凌等很多知名歌手演唱，把他们重新拿回来整理之后进行翻唱，自己翻唱自己，写给别人的歌，也是记录了10年来自己的音乐历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若琳，叫做 I Love You。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音乐朋友圈，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常一多。
2: 大家好，我是四月。
1: 不是我说啊，四月最近看起来真的有点不太对劲。
2: 哎，怎么了？
1: 比如说今天化的妆就格外的精致，你就直接说吧，是不是谈恋爱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呢？
1: 哎呦，
2: 今天早上就是我男朋友特别生气，我不化妆，他竟然说你别出门。
1: 不是，这小伙子不错呀，挺有爱心的，是不是怕你出门吓到别人？
2: 哎，你这能不能说点好的？并不是好吗？他说，亲爱的，从今以后你素颜的美只准给我一个人看。
1: 不是，你这撒狗粮撒的也太明目张胆了，这种行为跟你说啊，必须遭到谴责。
2: 哎，我跟你说，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想吐。可是呢，我觉得打扮自己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给别人看，

0: 谁知道前面路口一拐弯，你会不会遇到自己的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今天节目想问问各位，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精心打扮自己呢？
1: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装扮就充分说明了你很期待你的下一个转角。
0: 我吗？
1: 遇到那一位。
0: 我吗？
1: 就是你很有心机的。
0: 我今天穿了睡衣就出来了呀。
1: 哪有，你就是你就是要那种哎，我就是随便一穿但真的很时髦的感觉。
0: 你也不错，你就是随便一穿就显得很有气质很优雅的感觉。
1: 我不是随便，我是刻意的。
0: 哎呦，好吧，咱们俩就不要相互吹捧了，来看看我们听友怎么说。石头他说，见重要的人办重要的事儿，我会精心打扮自己。看名字这是男士。
1: 这个我还挺同意的，确实是这样子呀。你这样看到人也会感觉很开心呀。你比如说这个 Lucky 哈，他就说，我每天都会精心打扮的，因为我觉得呢，打扮自己是了解自己的过程，也会让我更加自信。
0: 这就是女孩了，男孩女孩不一样。像女孩活得比较精致的话，每天出门都要精心搭配今天怎么穿，然后这个妆是该怎么化，是吧？像我们男孩就是比较随便了，怎么舒服怎么来，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场合才会精心打扮。
1: 你比如说像上次我们去说活动，大概8:30需要到，你猜我几点起床的？
0: 6点。
1: 5:30。
0: 哦，那么早。
1: 然后被黄正吐槽，我说好困呀。黄正说怎么了？我说我起得很早，他说是为了化妆吗？就是我
0: 大工程。
1: 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就是我也没想到我会3个小时，就是可能路程还有1个小时吧，但确实是花了2个小时，因为有衣服啊化妆，后来发现头发又要捯饬一下，真的还挺耽误时间。但是因为那天的活动很重要。
0: 是这个，再来看看王倩怎么说的。王倩说，参加同学聚会不想在同学面前丢人，我会使劲的打扮自己，一定要让自己艳压全场。
1: 哎，
0: 跑得好累啊。
1: 这个词我真喜欢，就是要艳压全场，就一种我不能输的气势。
0: 虽然我嘴上说活得真累，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看吧，你就是那种很想要简单一穿，也不用怎么化妆，就是给人一种我花了5分钟，但是我就是艳压了你们怎么样。
0: 不是，有什么事直说，有什么事直接直说吧，不用这么拍我马屁。
1: 那好，我们先来听歌，之后接着来聊。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首歌来自满江，叫做《裙角飞扬》。对我来说，我觉得女人呢、啊、最好看的外衣就是优雅，对男人来说呢，最好看的外衣就是肌肉，是不是？同意吗？
1: 所以你最近很练肌肉是吗？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身材好的话，怎么穿都是百搭。
1: 如果就是油腻腻的话，怎么穿都是白搭，是吗？
0: 你非要说透你、
1: 哎、呀，那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就鼓励大家去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就是你慢慢会发现运动和读书两件事情是投资最少，但一定是你投资一定会有回报的事情，
0: 回报最大的。
1: 对，回报是最大的。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一聊都在什么时候好看。我觉得去健身房一定要好看。
0: 去健身房也要特别的化化妆啊，打扮一下自己。
1: 你看你哪次见我在健身房我没有化妆的？
0: 哎呦，带着满脸的大浓妆去健身房也是够累的呀。
1: 也没有到大浓妆，但是我应该不太会素颜去，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去健身房的人他们穿的都很好看。
0: 我没在看人，我只是专心练肌肉，不跟某些人一样。你是去锻炼还是去看人呢？你
1: 我这个某些人就是会买那些很好看的就是外形的这种运动衣嘛，就是怎么讲，其实它是激励你更好的运动，
0: 就是在健身房也要艳压群芳是吧？
1: 不能输，
0: 我是最美的。来看我们听友怎么说啊。这个阿峰他说相亲的时候会精心打扮一下，万一看对眼了呢？
1: 这个怎么就万一看对眼了？如果你不好好打扮一下是肯定不会对眼了好吗？所以说呢，不论在什么时候哈，大家一定要有一颗爱美的心，把自己拾到一下，就是你真的是可能下一刻就遇见那个很对的人。
0: 来听首歌吧，好不好？
1: 岁月好好、啊、当然好了，金玟岐《岁月神偷》。
0: 不就是拆穿你了吗？懒搭理我了你还你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于少莹，我最近的单曲循环是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喜欢它呢，是因为它的前奏那种柔柔的曲风非常符合夜晚恬静的感觉，再配上李克勤动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平添了几分温柔和几分惬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

0: 造自己的好酒。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京城的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呀，可能呢和您想象当中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么在今天呀，我们带您走进的这个博物馆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还能让您大饱口福。这里呢就是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106号的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您看有意思吗？说到皇家糕点呀，您可能会想，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清宫的剧呀，或者是有历史年代感的剧，在清宫当中，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宫廷文化当中，他们都在食用什么样的糕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副馆长李凤珠馆长。李馆长您好。
6: 您好，您好。
5: 再有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我们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糕点师张庆元师傅，还有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宣传专员高九一。今天呀，我们的演播间非常的热闹，来了3位的嘉宾。说到这个御茶膳房糕点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北京城的中心，在我们的东城区，而且在非常繁华的安定门内大街。我们走在安定门内大街，从南往北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右手有一个古香古色的这样的门脸，特别的吸引眼球。那么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清代宫廷的这样的糕点陈列在我们的房间当中，当时就会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就会想，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漂亮的糕点，还有我们以前甚至我们在影视荧幕上看到的大寿桃、大喜字儿，用各种形状的喜气的这样的氛围做出来的糕点。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好奇心问一下我们的李馆长，我们为什么要在北京城的中心建立这样的一座糕点博物馆呢？
6: 博物馆的起初

0: 姑呢，是因为也从事了这个传统的糕点行业20几年，它主要体现了咱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儿。用博物馆呢，更能体现历史的文化和现在展现的应用，更连接起来这种传统的饮食文化吧，让大家耳目一新，能够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与现在生活的这种近距离的感受，是为了发扬和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这个博物馆建立起来的。
1: 您看，我们老百姓一说吃穿住行，这个吃啊是最重要的。我们走进您这个皇家糕点博物馆啊，发现琳琅满目的糕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我们的糕点博物馆当中，有多少种糕点，都是什么样的糕点？
0: 糕点种类是特别多的。我们先从几个状态说吧。这个糕点，它从一年四季，我们可能分传统的节日，大的春节、中秋、端午，然后包括我们重阳节，从大的节日来讲，归这一类。那它比较讲究文化礼制、做工，包括各种的纹路都很讲究。再从24节气来讲，我们每个节气有相应的产品，然后24节气呢，再转化成72候饼，就一个节气有3猴，我们猴猴有这个应候而食的做的糕点，这又一类。那么从人生里程上来讲呢，可能我们还有从孩子出生、诞生礼到满月到白天，到人生每个节点吧，到比如说这个素求拜师，再到中状元，到这个洗礼，到寿活百年，就每一个重要节点，它都会有不同的礼食呈现。大概有这么两条方向的状态，但是产品呢，比如说寿桃吧，我们从可能当时的2、3款产品复刻到现在上100款产品，从当时的1代，我们可能更新了5、6代，它整个状态可能用数量都不太能形容我们整个的从开始做到现在至少上1000种的产品再呈现出来。
1: 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从哪一年开始开馆的呢？
0: 2026年5月18号，正好是咱们博物馆日开馆的。博物馆呢，是咱们全国可能7000家博物馆唯一一家做皇家糕点文化的博物馆，还取得了咱们这是属于备案博物馆。跟铜锣市的文物局、文旅局，包括这个民政这一块儿，3方审核下发的民非的皇家糕点博物馆。
1: 您看哈，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啊，叫皇家糕点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词儿就是皇家。我们这个糕点怎么体现出来的它的皇家的这个感觉呢？我们是从哪个朝代到哪一个朝代的糕点都能呈现，还是我们重点体现了某一个时代的糕点呢？
0: 其实每个朝代都有，比如说皇室啊，都有皇室的糕点。咱们重点体现的是清朝的御茶膳房的糕点的状态。就把糕点可能从那一会儿的糕点的状态呈现，因为皇家里每一块糕点都带有礼制文化，还有吉祥的寓意，还有用的这个时间节点都有什么讲究，这个就有很多。
1: 走进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博物馆，我们也见到了这里的讲解员初心。
2: 御茶膳房的话呢，其实一直深耕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领域，像我们近期呢也是落成了皇家糕点博物馆。那我们也一直依托于宫廷糕点与寿桃这一非遗技艺，然后所去展开的。其实，像历史上的御茶膳房呢，是于雍正元年的1723年在太和殿东建亭处成立的。当时的话呢，也是形成了规模比较庞大的膳食组织机构。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呢，御厨也是高达400多名的。但是，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呢，也结束了他长达201年的皇家私厨使命。那我们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是于2002年成立的。创始人王文刚先生呢，带领着团队，带领着文史研发设计等一众团队呢，发掘整理、恢复创新，根据了清史稿、清宫膳礼档等等的，也是志在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华礼食之美。其实现在的话，您去故宫，在地图上也是能搜到这个御茶膳房的。其实您可以看，它是在

0: 太和殿东舰亭侧的，但只不过现在它是没有开放的一个地方，实际是有那块的。
1: 我们请九一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咱们先说说这个御茶膳房啊。这个御茶膳房从哪个年代就开始有的？它为什么叫御茶膳房呢？
2: 御茶膳房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新创造的一个概念，它雍正元年成立的，就是它的旧址的位置呢，是在故宫东舰亭侧，它是一个三间的黑琉璃的这样的一个大房。历史上的御茶膳房呢，它负责的是整个宫廷，从皇上然后皇后再到下面所有的格格，所有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这样的一个吃饭，从我们每天吃的正餐点心，然后到烟酒茶后酒茶，这些是都有的。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它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成立的，它是一直持续到了出宫，它有一个201年
3: 1924年溥仪出宫
2: 使命，然后是真的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现在的御茶膳房呢，是我们在2002年重新成立的一个品牌，也是秉持着跟过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工艺繁琐的，然后也很健康也很美味的这些糕点带给大家。
1: 那么这个宫廷糕点它有什么特点呢？九姨，
2: 其实首先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糖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资源，要不然也不至于说大家逢年过节送点。说到具体的工艺，就是刚刚我们师傅所讲的，它的选料会更好，这个物资在过去本来它比较匮乏的。还有一点就是皇室他会做的会更精细一些，点心做的形状，做一个什么样的漂亮的小形状，就会比如拿咱们寿桃举例，它就是跟仙桃长得很像嘛。皇室的时候他们也会吃这个寿桃，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在。有这几个特点，就是用料好，这个东西在过去就是一个稀缺资源，就是它的造型啊，它会更多的往寓意方面去。
3: 工业繁琐。
2: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的清代来讲的话，清代的这个皇家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饽饽，然后饽饽其实是所有的面食的
1: 统称。
2: 刚刚像您聊到，比如说皇上一天到晚吃什么，
1: 对，
2: 他吃一些蒸饽饽、煮饽饽。蒸饽饽其实放到现在来讲，比如说类似于咱们的
1: 馒头
2: 类型的面点都是蒸饽饽，煮饽饽呢就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水饺、云吞或者是
1: 面条。
2: 对，面条
3: 元宵。
2: 所以说过去的话，清代皇室的两餐是两顿正餐，他在早饭跟他的晚膳间饿了的话，皇上他都是用饽饽，也就是咱们的点心，然后来充饥的。所以其实有点平心情了，他也是比如说现在是有什么新长出来的荷花类型的啦，或者是这种类型，他就会品尝一些比较应季的，春天吃个榆钱饽饽，然后秋天吃个栗子饽饽，然后冬天吃一个其他的这种的也是应季的食材来制作的，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样子。
1: 所以啊，您看博物馆里边的皇家糕点它都有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皇家博物馆当中哈，我们说这个是早晨吃的啊，有什么什么样的点心，这个是中午吃的有什么样的点心啊，张庆元师傅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您都能做多少糕点，都是有什么样的皇家糕点呢？
4: 皇家糕点吧，其实用料更精细一点，做工更复杂一点，精细度要好一点。选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好的一点呢，做的就是御八七系列。
1: 什么是御八七呢？
4: 还原古法制作的87%，为什么最后的15%是还原不了？就是现代咱们用的是电烤箱，古代也没有电烤箱，现在呢咱们也没法用炭火烤，只能还原到87%，所以叫御八七。做工上面呢，它是从最开始的挑豆，做红豆糕点，挑自红小豆开始，咱们用的都是有机的红小豆，经过一粒一粒的挑选，然后再用咱们那个山泉水泡完以后呢，把那个豆给泡发起来。挑选的过程，泡的过程中呢，不好的豆子我们再人工再复合再挑一遍，然后再经过研磨。古代嘛它只能用石磨，我们专门购置了一台那个石磨，一点一点的研磨，经过过滤啊，再经过一系列的铜锅炒制，还原了这么一古法的红豆糕点。这个就是在日常制作中，从工艺上讲它是比较繁琐。
3: 袁师傅说的这道糕点的工艺一共273道，
1: 200多道手续才能把这糕点做出来。那么这糕点我们老百姓叫它什么糕点呢？
4: 我们是有机，就叫有机糕点。
1: 比如说我们是枣泥的，我们还是红

0: 豆的，我们还是豆沙的，还是牛舌饼。
1: 我们现在是有五款有机的红豆、有机的绿豆、有机的黑豆、还有一个板栗、还有一个有机的红枣，这一系列做出了这么多。
2: 它还是叫玉八七，
0: 就叫。

0: 时候没有现在的各种添加，那么这款产品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说到它原料可能有机面粉、有机山茶油、加上山泉水、再加上有机糖、加上可能我们比如说用的有机板栗啊、有机红豆啊、有机黑豆啊，就用的有机原料、就这五样配料是产出一款产品，用了200多道工序，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皇家糕点的讲究之处，这是还原最接近的。
1: 那么像御八七的糕点啊，那么我们在清代的时候都是谁来享用这个糕点呢？是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这个糕点吗？
0: 也不是，这皇家的东西太讲究了、从整个的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吃的讲究啊、皇家原来的这个御茶膳房就是供皇室家族使用的，不像现在啊，现在咱们御茶膳房传承的、我们想把那种的状态工艺啊、是选料的精啊，包括这种文化、那么让现在的消费者、老百姓要食用、请到餐桌上来要感受一下，这个也是咱们办博物馆合作御茶膳房的初衷。我们把皇家的这种饮食文化、那要带入到我们大众的现实的生活中来。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御茶膳房这样的一个皇家糕点的博物馆，当时我们的创始人呀、是一位老北京的朋友。你看我们玩转京津冀、就要说我们京津冀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位北京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传承这样的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呢？他本身就是一个糕点师傅吗？他传承的本意是什么呢？
0: 他还是从根上就比较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情怀。
2: 他本人首先是非常热爱，肯定是传统文化、北京文化糕点这个部分属于是咱们比较好切入的，是相当于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比如说购买到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美味。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家学渊源。
1: 他是传承人吗？
0: 是。
1: 非遗传承人吗？
0: 是。他是受这个家里的影响，从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情怀、再有一个对糕点这一类有这个家族的这种传承受的影响、他做这行业可不是从御茶膳房开始，而是从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也有30多年、一个是情怀，一个是家族，再有一个就是对北京的这种特色的文化，然后能走出北京代表中国、走出北京代表世界、走出中国的那种状态、一直怀着那种心情做御茶膳房、这个御茶膳房太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一直在研究各种的书籍，然后咱们就每一款研发出来的点心它都跟史料记载、都跟文化都是有根儿的，就都能追回到根儿去。就我们做的不光是吃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它是这一块点心、这除了我们用工选材的这种精，那每块点心都有每块点心的故事在里边，而且它对吃的要求呢也是很讲究的。就我们从初始创的时候、因为30多年前可能做食品没有那么严格的流程标准、说我们现在的各种的 SC 啊、HACCP 就各种的控制，那个时候要求我们最低的底线是什么、我们师傅做完的东西我们自己能给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吃、我们就能给消费者吃、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那30几年前就做食品的底线、这是一个对吃的讲究、对文化的传承，这是骨子里头一直做这件事儿。而且我们现在的创始人呢，立志御茶膳房传承这个传统文化，要把北京的文化、我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传承更长远。
1: 特别好哈，我们这御茶膳房博物馆哈，我们一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哈，我们有很多讲解员的小姐姐穿着我们清代宫廷的服装哈，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进去之后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导引的路线图哈，从左手他就开始给我介绍，刚才李馆长也说每一个点心都有每一个点心的故事，我们这个博物馆里边都怎么去看这些点心，它背后都有什么故事的。
3: 像我们展馆的话呢，目前是有1500余件藏品的，它是包括了糕点、还有书籍、茶具等等的。像糕点类的话呢，我们种类也是比较多。其实像我们的话，主要是做三条理食线的，像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生，像从我们的出生。

0: 像结婚、过寿等等的，就有这样的人生的一条理时线。还有一条呢，就是这个一年了，我们根据24节气、72候去做的一些应候而食的产品，还有像春节、中秋、端午这种比较重要的一些节令礼食的一些礼盒类的。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当下呢也是比较追求这种有机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有有机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是分为这三条礼食线。不单单也有糕点，咱们也有寿桃，像寿桃的话也是我们中国的蛋糕嘛。其实像寿桃的话，它不单单像有这种大型的，我们也有适合一家人的，它的一个种类呢也是比较多的。这款也是我们家的镇馆之宝了，它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取自于宋徽宗天下一人之意，有为大为真为美的一个寓意，主要就是根据人数多少定大小的。你说像长辈大寿，然后人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种就会比较适合一点。它也是有不同材质的，像有这种蛋糕胚的，然后有这种传统发面款的，像有长辈不太喜欢吃甜，我们里面用的是糖醇馅料的，还有这种蜜供款，咱们其实侧面也是能够看到
1: 的。本期节目的上半段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一时段里，我们不仅认识了皇家糕点博物馆的三位嘉宾，了解了博物馆的选址初心、品质体系、官方资质，还跟着讲解员初心的脚步，解锁了馆内的特色糕点与镇馆之宝，更摸清了御茶膳房的百年传承脉络。皇家糕点的文化底蕴与匠心的工艺已经让我们深深的着迷。稍作休息之后，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探挖宫廷饮食的等级规则、经典的糕点制作细节，还有更多的应季御点、人生礼食的文化故事。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走进《玩转京津冀》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解锁了它的文化底蕴与匠心的传承。相信听众也和我一样，对宫廷糕点的更多秘密充满了好奇。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皇家糕点展开深度的探讨，从宫廷饮食的等级差异，到经典糕点的工艺细节，再到应季而食的传统智慧，还有人生大事中的礼食文化。三位嘉宾将为我们一一的解答，继续这场香甜又厚重的文化之旅。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还特意给我介绍了，我们在皇家，尤其是皇上、妃子，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边的一些服务人员，可以说他们吃的点心都不一样。
10: 对，
9: 怎么不一样？

0: 样的，李馆长？
1: 一个是份额，就从皇家里边它是根据比如皇上是一个一等的份额，可能皇后啊、皇太后啊，然后是妃子呀，各种就每人的份数都不一样，它根据当时的每个人的定制的供份的份制不一样，这是一个。那可能皇上吃的跟后边的妃子之类吃的可能还不太一样，然后定制的。我们也在学习的状态啊，因为当时是袁弘奇老师讲的是最多的，说这个皇上吃的是什么样的，皇后是什么样的，说妃子吃的是什么样的，说这个都有不同的份制。袁弘奇老师专门研究宫廷饮食专家，博物馆的建立跟这个老师的这种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0: 那么皇上吃的是什么样的呢？皇上每天要吃多少种糕点呢？
1: 得有18种，这我们复刻，这是我们师傅直接把皇上一天在每个时辰节点都吃什么点心，然后师傅会一一给复刻出来摆在那儿，就相当于是我们。
0: 那我们问问张师傅吧。
2: 开馆之前，我们特意复刻了一次，皇上从早上4点起来就吃的是什么竹节糕、竹节馒头，早上起来是燕窝、蛋卷儿，然后是花卷儿，主食类的。然后到7点到8点吧，这才吃的是糕点了，吃的是什么那口酥蜂窝糕，然后还有一个是八珍糕。到9点以后又吃了小米凉糕，又吃了酥皮的点心，我们叫奶油饽饽，主食类的。中午是什么萨其马和八珍糕。
0: 所以刚才呀，您几次提到了这个八珍糕，我们也想了解了解，当时清代的时候这八珍糕是用什么做的呢？
2: 八珍糕它主料是大米，大米在经过膨化，古代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大米嘛，然后给它蒸熟，蒸熟以后晾干，晾晒，晾干以后然后再研磨，然后再炒，就膨化嘛，让它更加的松软。
0: 哦，
2: 膨化以后呢，这是主料，主料完以后就剩下的八珍什么茯苓、蜂王浆。
0: 那时候怎么做蜂王浆呢？
2: 蜂王浆就是蜜蜂的蜂蜜，蜂蜜的一个产物吧，但是它叫蜂王浆，它不是加工的
0: 啊，是天然的，
2: 就天然的，
0: 天然的。
2: 然后是蜜枣，然后是枸杞
0: 啊，
2: 茯苓，还有人参，还有灵芝，
0: 全是营养品。
2: 总共是8种食材研磨，然后像什么刚才说的是大枣跟葡萄干啊，这些东西不用研磨的，给它打碎就行了，颗粒状。皇家吃的东西就是其他东西该细的细，该突出的还有突出。我们做的是宫廷的一个琉璃瓦造型，按照皇家
0: 复刻出来
2: 给的那个描述，我们做了一个专门做一个琉璃瓦造型的一个模子。那个东西需要提前主料膨化的米嘛，然后给它塞到模子里头，然后再铺什么枣、枸杞主料嘛，加的心加进去，然后再把那个辅料再给它盖上，最后上锅再蒸。过去是讲究时辰的，什么时候蒸比较合适，早上还是晚上蒸？我们记载上是5时蒸。
0: 5时就是现在的几点呢？
2: 现在的12点到1点，
0: 12点到1点要蒸八珍糕。
2: 对，八珍糕11刻钟，因为它的料都是熟的，蒸1刻钟15分钟嘛，然后把这个小火慢蒸，蒸完以后拿出来晾凉，然后把那个脱模，就是这个八珍糕。
0: 刚才您还谈到这一口酥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点心叫一口酥，那么我们清代时候的这一口酥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根据史料记载，它叫一口猪油酥，用猪油做的，它是把果干，是那我们用的是核桃仁和松仁焙干。我们现在做就是古代做我不知道，肯定是油越多越好，现在是轻油化，我们把那个油都焙出去了，先把那个油提前焙制，然后把那个猪油呢跟糖给它乳化，乳化完以后加上鸡蛋，我给它再乳化，最后加面粉。面粉是需要全麦面粉，然后现在这个面粉分为高筋粉、中筋粉、低筋粉，我们用的是全麦，就是小麦脱了皮研磨出来的全麦面粉。这个面粉的好处是筋度更加的适中，比如说你想用中筋粉，你还能拿高筋跟低筋对，这个是营养比较全面一点。我们把面粉掺匀，10克1个，然后摊成小圆球，一粒一粒的，然后放烤盘里面，经过再烤制，烤完它是油跟糖在一起，它不就是更加的酥脆。
0: 李馆长，您刚才还谈到了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复刻的是清代的这样的按照它的时令来进食的糕点，还有24节气的糕点。 有72后。

0: 的糕点，我们特别感兴趣哈。二十四节气都吃什么糕点呢？
1: 其实咱们是把二十四节气分成了72候。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有3候，比如说小暑，正好是荷花的季节，叫应候而食，根据这个时令采的这个原料，它就比较新鲜嘛。应候而食，根据这个时令去采完了制作的点心，叫应候而食。那么其实在5天，就相当于是我们5天上了一款应候而食，就是应季而食的产品。它是分24节气，等于是72种点心，我们在这24节气里吃了72种点心。这72种点心都是根据那个时令下来的食材为主，然后做的点心。
2: 其实我们也一直讲究应候而食，什么时节吃什么东西，这款就是以24节气为灵感设计的。那咱们刚刚那面看到，就是以24节气72候，然后去做的现烤糕点。它每个24节气它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寓意，像这一款就是立春的一个竹子造型的，但它整体做了红的造型，红红的嘛。其实我在这边的话也有8年了，之前的话也有负责像线上的直播，我们其实也是全平台都有的。线上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宫廷糕点，但是更多的话呢也是以这种礼盒类为主的，像我们刚刚有看到中秋春节和端午的一些，还有日常的一些礼盒。之前海外文化中心在出国的时候也是带着咱们的一些宫廷糕点，代表咱们中国的糕点，然后走出去的。
0: 九一，我再问问你，大暑吃什么呢？
3: 大暑吃冰，过去冰也是比较稀缺，咱们现在简单了，冰镇水果那种果盘儿是拖着冰。现在再来做的话，冰镇水果大家都很好吃到，我们会做一些冰饽饽，冷藏的点心。
0: 冰饽饽都有什么呢？
3: 冷藏的绿豆冰糕，现在我们加入了新式的乳酪做的一些
4: 乳酪咖啡，
3: 冰饽饽。
0: 就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文化结合起来了。
3: 还漏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过去皇上会吃的西瓜烙。
0: 西瓜烙是糕点吗？
3: 西瓜烙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宫廷凉碗儿，因为其实御茶膳房它负责的是所有的饮食。夏天呢，皇上也会吃很多的西瓜烙这样的凉碗，类似双皮奶型豆腐，夏日限定的就是西瓜烙。然后皇家糕点博物馆呢也有对应的展陈。其实说起来很淳朴，就是一个新鲜的西瓜，我去把它捣成汁儿，然后给它稍微的凝固一下，然后变成了一碗类似于我们现在说像果冻这样的口感的一个食物。
0: 你看哈，我们祝寿的时候有寿桃的饽饽，我们一天24小时，可能每一个时辰都每一个时辰的72候有72候的饽饽。那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人生大事的时候，比如说喜得贵子，我们会吃什么样的点心呢？或者是说我们婚丧嫁娶会吃什么样的点心？
1: 咱们就说喜得贵子吧。在传统原来喜得贵子的时候，报喜有红鸡蛋，
0: 其实红鸡蛋
1: 现在也有红鸡蛋。那么其实转换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把它做了叫喜蛋，然后还有醒狮作为庆祝，就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其实在原来就比如说皇家啊，皇家有喜事的时候，我们在主桌上有这种各种的饽饽陈列，其实喜蛋也可以叫喜饽饽。那么他主桌陈列以后呢，就宾客走了以后也会每个人会带走一份喜饽饽沾喜气儿的。我们分喜饽饽，比如说诞生礼可能有专门庆祝这个孩子诞生的喜蛋，报喜的喜三儿，然后包括有醒狮，对这个寓意比较好的，那么还有给宾客们带走的沾喜气儿的叫诞生礼，沾礼沾喜气儿，然后和主礼有这么两个的状态。
0: 那么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比如说皇上大婚的时候，格格大婚的时候，皇子大婚的时候，我们都会吃什么样的糕点呢？
1: 哎呦，那个可隆重了。您看那个博物馆里它展陈那个大婚图啊，那种饽饽桌，他们那会儿都分这个饽饽桌摆的从上到下，这是饽饽桌也分什么极品极品，可能比如说这个皇帝大婚的时候，整个的饽饽桌记载是有60几桌，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气势，整个招待这个大臣们啊，摆的那个饽饽桌的酒席，然后咱们馆内也有一个，那个饽饽桌是过寿。

0: 后的过这个洗礼的时候，那么也有给他们带走的大臣们，最后把这个饽饽桌陈列吃完了，也有带走。而且那个饽饽桌的状态特别的震撼。
1: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老人祝寿的时候，更是有大寿桃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现代人哈，我们的糕点进行了多少代的传承了呢？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师傅，您是一直从事的糕点制作工作吗？
2: 对，我是2003年来的那个御茶膳房，当时我刚是16岁，
1: 16岁到御茶膳房，
2: 16岁到御茶膳房，
1: 跟着创始人学做点心吗？
2: 那会就是跟着我们那个馆长去学做点心，最开始是点心，然后后来是寿桃，又后来又是这些皇家糕点一些，有机系列的点心，跟他一块在琢磨呀做，然后把这个事情，从选材到落地到生产，一直到生产完，一直从事着这样的工作，20多年了，23年了应该是。
1: 您能做多少种点心呢？
2: 点心很简单，它就是分为两类。但是我说的是大类啊，但是它里面包括一类，包括几百种、上千种点心，都是从那个基础上演变来的。
1: 是的，
2: 一种是糖油混合混酥皮，
1: 就是酥皮点心，老百姓说的。
2: 有混酥皮，它就是吃的一物就跟曲奇饼干似的，类似那种皮，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酥皮点心，把油心、油酥、油皮，然后给它分在一起，然后起层次，所有点心就分这两类。你看，不管是从哪个点心来，都是这里分不开这两类的。
1: 对，所以在这两类上，您可以不断的演变。
2: 对，不断演变，代表作的翻毛月饼。
1: 对呀，你快给我们讲讲月饼吧。
2: 啊，翻毛月饼呢，其实就是它是用猪油做的，在层次上，在其和面的过程中，它比较讲究，它必须得用手工和面。机器和呢也有做的，但是起的层次肯定不如手工的好。机器呢，它把面筋搅的就筋度比较强硬
1: 了。对对对。
2: 手工呢，它压不到那么多的筋度。然后在制作过程中呢，机器它是比较反复的去压那个面，面压的比较死。然后手工做呢，它比较松软，层次比较多。就比如说你在点心店买了一块咱们的翻毛月饼，用咱们那个去吹，吹它的表面，它那个跟飘雪一样的感觉，那肯定是手工做的。
1: 对，
2: 如果说你从糕点店买了块点心，拿手拍都拍不烂，那肯定是机器做的，会有这种可能。
3: 最简单的辨别方法。
1: 对对对，
2: 手工做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它机器呢，它是设定好的那个参数，它劲比较大，它给你压的比较实，
1: 没错，
2: 有点区别。
1: 所以啊，在这几类当中，我们演变了很多种的点心。我们先是复制了我们清代宫廷的点心，之后呢，我们又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与现代的结合。
2: 比如说我们那个馆长说过的，现在人家是
1: 月饼
2: 少油少盐，
1: 对，少油
2: 少
1: 盐，少
2: 糖，
1: 对对。
2: 然后在现在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黄油，
1: 对，
2: 增加了淡奶油，增加了低糖，增加了糖醇，把以前高糖的东西，然后慢慢的给它减掉。
1: 您看哈，我们看了很多的宫廷剧之后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国的这种清代文化、明代文化哈，他们非常的感兴趣。全国各地哈，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到我们北京来，可能都想尝一尝我们北京出产的这个宫廷点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到博物馆去了，博物馆当中呢会给我们介绍，哎，我们早晨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他们去的点儿时间来选择您那儿的点心。那么我们现在的点心和宫廷的点心是不是会有所改良呢？
2: 从技术方面来说肯定是有改良，因为过去的点心的配料比特别的简单，它的物资嘛也比较匮乏。
1: 对，
2: 现在我们看我们那个点心，比如说拿糖醇点心来说吧，我们是把糖去掉了，增加了麦芽糖醇，这样的话就是吃了不升糖，然后甜度也没有那么高，然后把猪油换掉了，添加少量的猪油，增加了一些山茶油，山茶油比较健康。更高端一点呢，我们猪油也不用了，全用山茶油。从工艺上到选材上要比以前更加先进，因为现在也别说先进吧，现在也就是符合当下人的口味。
1: 所以您看，说到我们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博物馆，可以说呢是对我们清代宫廷文化糕点的一个传承。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慕名而去，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宫廷的文化到底有什么，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又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可以品尝当时宫廷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糕点，那么还可以呢品尝我们现在改良的一些糕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玩转京津冀啊。那么我们也在京津冀地区哈，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啊，可能想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我们请李馆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应该看什么，吃什么？
0: 到咱们的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皇家的糕点文化的礼制。
1: 嗯，
0: 其实光说糕点呢，可能大家想的就是吃，但是这个糕点呢可能带着古今文化的一个传承。嗯，
1: 您说的礼制是什么样的礼制呢？
0: 比如说我们说来到北京，
1: 嗯，
0: 我们除了自己感受到北京的特色，
1: 嗯，
0: 饮食文化，
1: 嗯，
0: 那么我们跟朋友和家人还能分享一份北京的伴手礼特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带回去以后呢，给朋友带一份伴手礼，朋友也能分享到北京的一个文化特色。
1: 嗯，
0: 包括客人要表达了对亲戚朋友的一个惦记，
1: 而且呀，回去说了哈，你看我带的这点心，这就是甄嬛以前吃过的，
0: 对，这是有根儿 的，这是能追到根儿的，
1: 嗯。对，
0: 那么我们还有一项就是文化的传承，这是一方面啊。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到了北京的这些朋友呢，
1: 嗯，
0: 也可以在博物馆做这个宫廷糕点的研学体验。
1: 嗯，
0: 其实它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宫廷糕点体验的时候，可能它从糕点的选料，
1: 嗯，
0: 制作工艺，
1: 嗯，
0: 然后到糕点的故事，
1: 嗯，
0: 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和体验吧。
1: 嗯，
0: 让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带着孩子的亲子的家长，对以往的宫廷饮食文化呢，也有一个了解和传承。
1: 那么请我们的九一再说一说，到我们北京来游玩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觉得到我们的御食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去看什么吃什么，你给推荐推荐。
4: 可以看的呢，有过去皇家糕点的制作的模具，皇家糕点样子的展陈，皇家结婚过生日，然后洗礼，然后他们吃什么东西，我们都有一些展陈。
1: 嗯，
4: 可以玩的呢，或者说是可以体验的，有我们的非遗糕点制作的体验。
1: 嗯，
4: 它会有两种类型。
1: 嗯，
4: 一种呢是大家可以及时去体验的，更适合小朋友，啊，我们叫小小御厨的体验一下点心的制作过程。
1: 嗯，
4: 我们的宅豆和面磨面开始。
1: 嗯，
4: 如果说想深度体验呢，也可以提前来跟皇家糕点博物馆预约我们张师傅来给大家来制作的皇家糕点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制作的一些流程。
1: 嗯，
4: 会是一些工艺比较严苛，更适合一些青少年，或者说我们家庭，还有更偏向于研学的性质。
1: 嗯，
4: 除了吃皇家糕点下午茶，你也可以真的学到皇家糕点的文化知识，体验到皇家糕点是怎样制作的。给大家设置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几个小的点。
1: 嗯
4: 嗯，一个是我们187糕点的制作，
1: 哦，
4: 萨其马糕点的制作，
1: 嗯，
4: 然后再还有一些其他时令的，我们还会不时的更新，反正跟吃点心一样，您来这儿体验怎么做点心。
1: 嗯，
4: 我们也是根据时节来更换的。
1: 我们要想带点走呢，建议我们带点什么呢？
4: 皇家糕点博物馆，然后包括像我们还有播房做的这样的一个九宫格的伴手礼。
1: 嗯，
4: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九块不一样的点心或者相同的点心，用一个复古的这样的牛皮纸的包装，上面还可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选择一个饮票祝福语，打包回去既有北京的特色，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当地的口味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而且还有北京礼物啦，皇家糕点博物馆啦，这样的一个印记在上面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好，非常的感谢三位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啊。说到玩转京津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给您推荐的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非常核心的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您可以在这儿呢领略一下我们清代的糕点文化，同时呢还可以亲手进行制作。 我们文化和游玩合在一起的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感谢李凤珠副馆长，也感谢我们的糕点师张庆元

0: 感谢我们的宣传专员高九一，谢谢三位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

0: 绿，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新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根据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会采取全幅断交措施。那断交期间呢，一切车辆包括行人是禁止通行的。断交的路段起止桩号是在 S322 线23公里700米至67公里58米处，车辆需要绕行太行山高速、行汾高速，还有 G340 国道。那限制通行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的11月19号。在断交期间，过往车辆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42 石关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县路口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起点到14公里515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10月2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的4:31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信都内丘凌晨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2: 是的，这雨说来就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
1: 你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已经说了好久了，这正儿八经可能要降温了，
2: 终于来了。另外呢，今天是白露了，这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那这个时候呢也进入到一年当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刻，一个时令
1: 而且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天气转凉了，清纯的露水呢它凝结成了白白的一层，所以就叫白露。白露一到，可以说暑气基本上就退场了。因为有句老话说叫什么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从现在开始呢，就每天晚上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气温在节节的变低啊，所以温差也会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多披一件衣服吧，一定要注意别着凉。
2: 是的，到了白露的这个时节啊，大家一早一晚的时候一定要穿厚一点啊，防寒保暖。那另外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把白露分为三候。对，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三候吧。就古人呢把每个节气呢分成三段，每5天呢为一候哈，用来观察一下自然的变化。那白露的三候呢分别是一候鸿雁来，这鸿雁呢开始从北往南边飞了，说明的天是真的变凉了，朋友们。
1: 对，像这个二候呢是玄鸟归，就是燕子呢也要飞回南方过冬了，秋意更加深了。三候

0: 是什么呢？群鸟这个养修，这个修啊，虽然是字面上看是害羞的羞，但是它其实通的是珍馐美味的这个羞，就是美食的意思。这小鸟呢也开始储存粮食，准备对过冬了、
1: 嗯。
0: 这人也开始要注意这个，包括养生方面都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那古人呢通过观察这三种变化，把白鹭这十五天的节奏标的是清清楚楚，对吧？一后看鸟飞，二后看鸟归，三后呢看鸟藏。动物的反应呢比温度计是更准的。
0: 嗯、对，其实。像白鹭的习俗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收青鹭哈，就古人相信这天的露水呢它是有特别功效的，
1: 嗯嗯，
0: 所以采集百花上的露水呢可以润肤养颜啊等等，而且呢要喝白鹭茶，因为说是可以补身体更好一点，包括不同的地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习俗，但是不管怎么样，养生的这件事还是通用的。
1: 是的，那说到这个白鹭养生呢，就是一是防秋燥，对吧？秋天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容易出现口干呀、咽干呀，包括我们皮肤是比较干的。那平时呢，大家可以多吃梨、银耳、百合，像蜂蜜这些都是润肺的东西啊、
0: 嗯。
1: 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什么饮料啊、果汁啊都少喝哈、啊。
0: 这个时候呢，切记不要贪凉，因为早晚的温差开始变大了，咱们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养生方面。
1: 嗯、
0: 另外，秋高气爽的时候不冷不热，大家可以出去多走走、转转呐、啊，接触一下大自然啊。再过一阵子，地里的玉米可能也该收了哈，也正是五谷代收的一个好时节。
1: 哎呀，要丰收了。
0: 对，所以今天呢，回家不妨给自己泡一杯白鹭茶，或者煮一碗银耳雪梨汤，顺应时节，好好的过个秋天。
1: 是的，那说到白鹭的这个时节呢，啊，大家早上如果说晚上睡得比较早的话，早上可以早点起去观察一下，哎，是白鹭的霜降，这个整个霜的感觉是不是？
0: 嗯，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二和七，限行时间都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
1: 那另外呢，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来到了周一，对吧？和大家来提醒到，今天是限行尾号一和六，明天是二和七，周三呢是三和八，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因为昨天的时候有朋友又问我说，明天限行吗？怎么形态？是限行的朋友哈，跟大家已经重复了两遍了，一定要记得。那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是9月7号，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周，但是这个夏天正儿八经的要结束了，或者说已经结束了，因为今天已经迎来了白露节气，
1: 是白露已至，暑气退场。
0: 而且呢，今天这天气确实不一样了，这晚上可能大家能感觉到不用开空调了，早晨出门呢还得带一个薄一点的这个外套哈。所以呢，我们也共同来回忆一下吧，这个夏天虽然已经收场了，但是你本来想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是不是还挺多的呢？咱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盘点一下。
1: 其实说到这个夏天，让我特别就是心里边一直想去做但是没有做的，就是没有跟家人朋友去好好的吃一次串儿，就是
0: 撸串。
1: 对，撸串就没有，好像一直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夏天我们一定要撸串呀，喝啤酒啊，对吧？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觉得每年夏天必备的项目好像我今年一次也没有参加呢。
1: 还真是，你说这个，
0: 我好像真的是一次烧烤都没有吃过啊！我需要回忆一下，我印象当中还没有，真的是我今天没有在外面吃烧烤。哦，我的天啊！
1: 你想想是不是真是这样的？
0: 对，就以前觉得这不是夏天必备项目吗？
1: 是啊，
0: 三五隔三差五的去啊。
1: 谁说不是呢？那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哎，今晚上下班之后去找个路边摊，
0: 去补一下是吧？
1: 对、
0: 哎，你要提到这点，我还真是。你看我的遗憾点是什么呢？这两天，周末的时候，昨天收拾东西，我就突然收拾到我一个箱子，是我游泳箱。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游泳票在今年夏天的8月27号过期了。我每一年夏天都没有浪费过游泳票，但是哎呀还挺好的一个地儿，还挺贵的票，还有3张朋友送我的，愣是一次都没有去。
1: 你说说这事儿，
0: 就包括这个撸串啊，包括游泳，对我来说夏天是必备的，怎么今年夏天就一次都没有去到呢？
1: 那你说今年夏天短吗？其实也不短呀。
0: 也不短呀，
1: 对吧？但是呢我们
0: 都用于工作了，
1: 很多事情都想要去做但是好像没有时间去做。我们老说来日方长，真的是
0: 来日并不方长，
1: 真的它过去它就过去了，流逝过去了。
0: 对，看到春意盎然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下班打卡，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0: 希望以后每天更一早一点去见到春意盎然，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其实这个夏天呢，不说那些就是没来得及做的事儿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下班快乐，这句话是永远在夏天下班路上不能少的。
0: 没错，但是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具体的来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对您来说，今年的夏天觉得过得快吗？有没有准备在今年夏天做的事儿突然发现还没做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爹爹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我跟你讲啊，刚刚说到吃烧烤，我的大萌子姐就给我推荐过来了哪儿的烧烤更好吃。就是今天下班虽然安排不上，但是她给我推荐了一个建议，开车五个小时直奔一下徐州，
1: 去哪儿
0: 烧烤？
1: 徐州。
0: 徐州，对。
1: 徐州这个来回。是吧，
0: 十个小时吃一顿也值得，
1: 值得。
0: 嗯，今天晚上我就去一趟啊。
1: 哎，还真的是啊，明天晚上能赶回来就行，是吧？
0: 想的倒挺美。看到七七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本来呢计划这个夏天去一趟海边的，这攻略都做好了，结果一次都没去成，理由也特多，太热了，太多了，这个周末要加班，但其实吧都是借口。就夏天过去了，大海还在那儿呢，但是我的假期没了呀。
1: 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春暖花开的夏天都没了。
1: 是，明年夏天咱们一定安排，行不行？但是明年夏天可能不是今年的自己。
0: 刚刚呢也给我们留言，你看又说到了，说明年夏天就得一定要去，但明年夏天可能不是今年的我了。有些事没在夏天做，
1: 看看
0: 就好像永远留在那个夏天。
1: 那确实是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朋友们想吃啥就今晚就去吃，千万不要为难自己，是不是？
0: 我心疼我的游泳票啊。
1: 你的游泳票
0: 过期了，
1: 实在不行的话
0: 永远定格在了2026年8月28号。
1: 实在不行你去找这个商家，对吧，找这个店家，你说把这个给我改一下吧，或者怎么着吧。
0: 我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1: 来看一下香橙园士来了，下班快乐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成为家长以后呢，夏天就是和暑假的一场博弈，刚开始的学习游玩计划变成了最后几天赶暑假作业和补偿性的小消费啊，没干的事太多了，但是生活总是要美好的，是不是呀？是的，是
0: 的，是的，这总结的多完美啊！
1: 心态特别好，是吧？
0: 尤其是确实是很多家长呢，一到了暑假，包括去哪玩，都是以孩子为目的，对吧？
1: 哦、对，亲子时光嘛，
0: 亲子时光也是真的，补作业也是真的，该生气的时候也是真的，所以这都是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这个夏天，大家还有哪些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呢？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在白大街和守静路的交汇处呢，目前是西向东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朋友们此时此刻走哪儿了，路上确实特别的畅通啊。那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事儿是你这个夏天，对吧，今天已经

0: 来路了，夏天暑气已经逐渐的消去了，这个夏天又没有一些这个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来看一下七七来了，下班快乐哈，他就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本来计划这个夏天去一趟海边的啊，这攻略都做好了，结果呢一次都没去成，还说到理由太多了，就是太热了，人太多了，周末要加班。这华华呢也说了，说我本来呢想在这个夏天把驾照考下来，结果科目二挂了两次啊，整个夏天呢都是在练车和补考中度过的
1: 啊。那华华跟我们互动这么久了，您不是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的吗？
0: 哎呦，这个科目二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个练车的时候打开调频了？
1: 那我不，我觉得每天下班都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哦。我有印象，之前可能是坐家人的车是吧？跟爱人一条线儿，我好像有这么个印象，所以每天哦，那难不得每次难怪每次留言的时候总是长篇大论的，因为坐副驾驶安心啊。
0: 是黄黄，我许你，就是明年这个夏天一定能拿证。
1: 人说了啊，这个现在夏天结束了还是没有拿到，明年一定可以。但明年夏天的路呢已经不是今天的了，夏天走了，我的驾照还在路上。我想问一下，这个驾照只能夏天吗？秋天不能接着考吗？啊，我可能不太懂现在这个节奏了啊。
0: 这个驾照的话应该是分时间的，什么时候应该都能拿吧，只不过到夏天是不是更容易一点呢？
1: 哎，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留言，包括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Blue也说了，还没有顾上在自己家里搞一次烧烤呢。
0: 哎呦，又提这个烧烤，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这两年吃过最好的烧烤就是在家里烤的，说实话在院里边。
1: Blue没有邀请我们，所以不能如约的开展这个计划。
0: 哦，原来在这儿呢，是这样的。
1: 看到袁畅也给我们留言说啊，说现在整个夏天呢都想约一个很久没有吃饭的朋友，就觉得一直下周吧，然后下周又下周，现在夏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见上面，秋天来了，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夏天说才有那个味道吧。嗯，是在夏天的烧烤桌上说更有味道是吧？
0: 比如说来两个串老板是吧，我们就要继续吃，就是决战到天亮啊，
1: 我们一起勇闯天涯。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说一说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咪咪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钢铁路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目前呢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再来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西向东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迎来了白露节气，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邢台市的信都、内丘包括临城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是谁说今天晚上补烧烤来着？交换一下降雨的情况啊！
1: 吃着吃着烧烤，突然雨从天降，是吧？那大家
0: 觉得有一丝浪漫的感觉呢，
1: 还挺出片的。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两天出门啊，我们要记得带把伞，对吧？
0: 嗯，
1: 以防这个万一啊。再来看一下小树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今年夏天呢买了一条新裙子，就一直在等一个适合穿它的场合，结果呢那个场合一直没来。等夏天的最后一天呢，我才想起来那条裙子上还挂着标签呢。最后一天呢，穿了它出门，去了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啊，那条裙子呢只出门了10分钟，它终于见到夏天了。
0: 哎呀，这也算是跟夏天照过面的一件裙子了，
1: 也算吧。
0: 我跟小树不太一样的是啥？人家是买回来了，我是有一件特别特别喜欢的衣服一直没买，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胳膊粗，我就知道我穿不上的感觉。
1: 对，
0: 我就想。等自己瘦了再买吧，因为我以前尝试过把它买回来作为自己的激励，那大概率这个标签永远摘不下来，不太适合我这种方式啊。但是自从其实是可乐跟我分享了减肥的方式之后呢，
1: 你用了吗？
0: 嗯，对，最近在逐渐的向他那种靠拢嘛，真的就是非常健康的方式，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吃的稍微清淡一点，我就觉得你这种方式挺好的，
1: 是吧？没关系，我们这个夏天不行，下个夏天一定行。
0: 这文龙特讨厌每天在我跟前说。怎么着才能胖2斤啊？怎么着才能长2斤啊？
1: 我现在开始喝糊涂了，晚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也说到了，说我想学游泳，但是呢一直没有下过水。这夏天开始的时候说这天太热了，对吧？天热，下周再去吧。这夏天结束的时候呢，发现这游泳池都已经关门了。有时候呢，不是没时间，是没有开始。
0: 哎呀，咱俩一个样，我不知道你买了票没有，有没有浪费？我还浪费了3张票呢，那一张票小100块钱呢，你看看。
1: 哎呦，
0: 多心疼啊！
1: 哎呦呦，你说说，
0: 可不用了吗？
1: 多可惜呀，没准你俩去了一个店儿，是吧？是一个地儿呢。
0: 对呀，我打算按照文龙的方式把票给了文龙，让他去找老板把这欺负改改。
1: 行，没问题，
0: 借给你一份勇气哈。看到棉子，一首歌，对，勇气，我们来听吧。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在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呢？因为夏天已经悄悄流逝了。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夏天好像没来得及做的事儿真没啥，海边去了，串吃了，火锅也吃了，要说有点瑕疵就是我姑娘玩水没尽兴。
1: 你说可乐是不是过来拉仇恨的呀？这事儿我都没有做过。
0: 你看，
1: 有一件事做过，火锅吃
0: 了。
1: 对，前段时间这天儿比较阴，对吧？然后就吃火锅吧，跟那个天气比较搭配。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过，可乐，就是我没有在这个夏天很用力的去摇，去中奖品，知道吗？
0: 啊，点可乐的，对吧？昨天到现场了，
1: 太厉害了
0: ！MVP 呀，场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摇手，场场都能赢。
1: 我就在想，这幸运之神就一直眷恋着可乐，你知道吗？
0: 但是我
1: 好几轮基本上都中了可乐，
0: 我对
1: 太厉害了，真厉害了。
0: 可乐，比较觉得拉仇恨的地儿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串也吃了，火锅也吃了，体重还掉了。
1: 哦，说到了你们之间的这个小约定上的一个事情。
0: 对呀，人家已经到了两位数了，你说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
1: 没事，可乐，再把那个咱们那个是吧减重的方法给我们杨老师分享一下。
0: 我已经知道了，年底见分晓吧，我也两位数了。
1: 年底啊，确定啊？
0: 啊，对，你不能急于求成。
1: 行，年底的话见分晓，如果不成的话，给我就是买个串吃就行。
0: 跟你有啥关系啊？那我跟可乐之间的约定。
1: 我是见证者。
0: 晶晶也跟我们说了，本来想带孩子去一趟动物园呢，说好了暑假去，结果拖到最后一天也没去成。孩子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动物园？我说下次吧，那下次可能就是明年夏天了。
1: 哎呀，说到这个动物园，确实啊，就是每次去完之后呢，就想下一次再也不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人他还是确实挺多的，但是呢，哎，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还挺想着动物的。
0: 你知道没有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暑假的时候人多，都知道放暑假孩子多，大人多，人多，
1: 但还是会去。
0: 但你没办法呀，你对于学生来说，你就是这个暑假有时间啊，那尽可能的去一些小众的地儿吧，你就不要指望着这个热门地儿，过两天人会不会少？因为大家旅行是流动的方式，
1: 是
0: 这两天在这个城市，过两天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市了。
1: 那不妨呢，行销生态园欢迎您。
0: 七里河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夏天你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们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们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大家也要注意防范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31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信都还有内丘以及临城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
1: 是的，那另外呢，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哈。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
0: 一路畅通啊，
1: 从路面通行来看那叫顺。
0: 对，基本上大家没有有堵点的地方哈，都可以放心一路畅行，
1: 是很畅通啊。
0: 对，但是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咱们多备一件外套，对吧？这个时候
1: 真凉啊，
0: 天儿转凉了，毕竟迎来白露节气了嘛，这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而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哦，好快呀，还有差9个节气，这一年又要结束了，
1: 到头了是吧？
0: 8个节气是吧？就、
1: 哎、
0: 对啊，又结束了，
1: 这时间太快了，慢点吧，行不行？其实这个时候呢，天气转凉了，清晨的这个露水呢，它会凝结成白白的一层，所以说呢，就叫做白露。
0: 你看
1: 这白露一到呀，
0: 多有诗意。
1: 对，这个暑气呢就基本上退场了。老话说这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从今天开始呢，早晚温差呢会变得越来越大，真正的入秋了。
0: 所以说更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比如说做好养生方面的事儿。其实不同的地方在今天还是有不同习俗的，比如说像人家这个民间以前是有什么说法呢，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这种说法就是拿这个白露做茶，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前后好像茶叶也不苦不涩的，正好喝。
1: 对，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茶叶呢它刚刚好啊。
0: 尤其在人家福建那边呢是有吃什么的习俗，吃龙眼儿，
1: 龙眼儿这东西不错。
0: 对，白露必吃龙眼儿的习俗，说是补身体。包括在江浙一带呢，人家是用糯米呀，还有高粱呀去酿白露米酒，好像这个口味据说还挺不错的。
1: 那这倒没尝过，这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朋友们？白露米酒听着都洋气啊。
0: 洋气，这都关于习俗。对于我们邢台朋友的习俗，我觉得大家都给他们定义了，就今天晚上来一次烧烤吧。因为也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也有人生如梦就说了，吃烧烤还有来不及，来一次说烤就烤的烧烤吧。
1: 那还等什么，走着
0: 走着，你还有一个小时呢。
1: 我最近这嗓子吃不了烧烤，吃烧烤的话会更难受、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必须再给你加点辣。
1: 可别、啊、我吃不了辣、
0: 就是因为你吃不了才加嘛。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这个夏天你还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吗？都可以找到我看闲云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提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夏天你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吗？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再留言出来继续分享聊一聊。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关注到的是冶金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灯时。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开元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有所缓解。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现在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0: 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继续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有没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啊。看到了小鱼儿就说了，今年夏天啊每周都去一次夜市，吃遍了所有的摊位，结果呢计划是这样啊，结果只去了3次，每次都说下周再去，然后没有下次了。哎呀，这个没有了夜市小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不是，你这还每周去了一回，计划每周去一回，结果去了3回，你还去了3回，好歹我一次夜市都没有去过。
0: 那这个不影响啊，现在依旧有夜市，只要是天气好的话，这个秋天冬天不都还有夜市呢吗？除了下雪的天气，
1: 就是这个夜市是正常开放的，
0: 就可能没有烧烤了。
1: 人间烟火
0: 说来说去都卡在户外烧烤上了。
1: 确实，说到这个烧烤的话，高低最近2天得安排一次哈。再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想在这个夏天呢学会做一道拿手菜，结果呢整个夏天只做了西红柿炒蛋啊，不是不好吃，是没有学新菜。这夏天已经走了，我的拿手菜呢还是那一道西红柿炒蛋。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还学了几道比较容易上手的家常菜，最近还是没有失败率的。一个是你看
1: 土豆丝，
0: 不太小儿科了，那个我老早就会。然后是比较我其实不是说难做的菜，就是我以前不吃的菜，比如说我不是很爱吃豆腐，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营养得均衡啊，我得试着做一下豆腐吧，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味儿，我就学会做了一个鱼香豆腐。
1: 鱼香豆腐，
0: 对，鱼香豆腐其实是没有鱼的，就是用包括

0: 勾芡嘛的，
1: 茄汁儿啊，放一个包括什么番茄酱啊等等，
0: 对，
1: 可能放一些豆瓣酱啊，调出来的那个味儿，吃了一次味道还可以。
0: 跟鱼香肉丝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差不太多呀？
1: 嗯，也不太一样，其实用的料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嗯、再给你推荐一个豆腐吧，叫总督豆腐，也特别好吃。
1: 啊，那个我知道，但我自己做不成。然后呢，还学了一个比较简单点儿的，在家里烤一些方便面呀。
0: 烤方便面、
1: 哎、我跟你讲，我做的烤方便面老好吃了，你知道吗、
0: 哎、
1: 嘎嘣脆的这种，
0: 这可以 啊，
1: 对
0: 啊，烤方便面的话这个得开多少度呀？
1: 嗯，拿空气炸锅来做，
0: 空气炸锅180度可以吗？
1: 嗯，差不多吧，你就及时看它翻面、
0: 哦、
1: 是吧，也没有那么多严格的要求，所以大家呢你都可以来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在做饭的这件事上，今年夏天你的厨艺有没有什么进步呢？
0: 我的厨艺，我感觉在做饭这件事上，我的这个土豆丝儿，这个丝儿切的越来越细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宽了，没有那么大了，
1: 我都直接擦，
0: 直接擦呀，
1: 用擦子擦。
0: 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说，那摇一摇纯属是费妈呀，我的这胳膊现在都还疼呢。
1: 哎呀，但是也算是
0: 满载而归
1: 了，值得
0: 了，
1: 值得了，
0: 是不是？
1: 就小可乐上去一直在露脸，对吧？你让孩子
0: 都成名人了，
1: 对，收获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开心的一个音乐会啊！
0: 下次摇还让可乐上去，
1: 中秋我们接着见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晴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成

0: 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晚高峰的状态哈，大家都可以畅通无阻，但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在钢铁路沿线和八一大

0: 期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两到三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整体来说呢，这个天儿还算是比较温和的状态，对吧？也不冷不热的，可能大家绿色骑行的方式也特别多。再往接下来走着，天气越来越冷，比如说开车送孩子上学啊，那个时候可能道路通行情况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大家呢都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提供给大家的第一时间的道路通行情况。
1: 是，就是看天儿，我开啥车是吧？如果天儿比较暖和的话，我就骑电车；如果比较冷的话，我就开车啊。
0: 对，或者跟我一样坐个公交，然后加上自己的腿儿颠吧一下，坐个
1: 啊也挺好的，
0: 自带十一路双腿儿
1: 健身了
0: 啊。
1: 来看一下，
0: 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这个夏天你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夏天，我还有一件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没有认认真真的来得及做的事儿，就是好好的拍一拍我们头顶的蓝天。
0: 哎呀，
1: 因为之前看到大家拍的这个照片真的是太出片了，太好看了，
0: 随手一拍都是一个大片。
1: 对，
0: 你就发现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啊，每年在夏天之前都想我要健身，我要马甲线，我要小腹肌，然后我一定要减肥，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秋天都来了之后，不仅夏天没有减肥，秋天的秋膘贴的倒是挺及时的，
1: 反正身上看不着肉了，就是衣服一遮挡是吧，谁也不知道哈。来看一下石头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吧。看到石头说了，我本来呢想跟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说上一句好久不见，这一直犹豫呢要不要发出那条信息，这结果犹豫了整个夏天还是没有发。
0: 你看，
1: 现在已经到秋天了，那句话呢还是没发呢。
0: 那怎么着啊，留明儿个夏天，
1: 到冬天才发吧。朋友，
0: 冬天快乐。不管是冬天快乐还是夏天快乐，但今天晚上会是阴天啊，我们来一个阴天快乐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小酒壶一装，沾你一张光。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现在是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有所缓解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1: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38了，但是突然好想说一句晚上的6:38，因为看这个天儿确实是黑得越来越早了。
2: 对对对，
1: 就跟夏天的时候就完全天壤之别，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透过窗其实能够看到外面依然是艳阳高照的状态。
2: 是的，7点的天儿才逐渐黑了起来啊。7:30就黑了。
1: 另外呢，也确实是跟天气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31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2: 来关注一下吧，预计呢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在信都、内丘、临城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了。
1: 这正儿八经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因为前两天包括立秋之后也陆陆续续下过一阵的雨，
2: 下的那雨都绵绵
1: 对，
2: 太小了，
1: 冷过那么一两天，但整体呢还是以热的状态为主。今天晚上下完雨之后，你像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9度、30度左右，
2: 还差不多。
1: 但是明天晚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骤降到最高气温17度左右，
2: 所以说这气温真是骤降，朋友们。
1: 对，是个大跳水。明天的温差就会比较小了，因为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15度左右。
2: 那我决定了，里边明天穿长袖，外边还穿长袖。
1: 你穿羽绒服也行。
2: 羽绒服那倒不至于啊。
1: 反正提醒大家吧，这个气温变化挺大的，白天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啊，一定要多穿厚一点。然后呢，提到了今天互动话题呢，也看到了我们车友群当中有听众来留言，包括小云就说到了，还没穿短袖呢就该穿好了。
2: 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就感觉今年的这个夏天过得还是真的挺快的。你说它快吧，咱们也一样都没少，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1: 我一直觉得夏天跟冬天时间比较长，就是春秋过渡的时候反而特别短。你看今天还穿短袖了，明天又得穿长袖了。
2: 对，其实我说的这个一样没少呢，是感觉这个天数是一样没少，但是我们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可能在这个夏天没有时间来得去做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发送过来，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朋友。还有我们车友会群聊当中晴天说还没带孩子出去玩呢就开学了
1: 啊、现在你要这么说的话都开学一周多了对吧，第二周都已经正式开学了，
2: 真的是流走了。
1: 所以我们也送大家一个比较应景的歌，也算是美好的期盼吧，就现在就出发，下次再想到的时候咱们不要犹豫，及时协调马上出发，
2: 及时行乐啊。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爹爹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最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另外呢是八一大街沿线呢目前是和育才路的交汇处哈，现在是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其他路口路段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那当然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
0: 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那过了七点之后，大家也可以放心行驶了。
1: 还有十分钟。
0: 对，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夏天你有什么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吗？因为今天是迎来了白露节气，对吧？这个明天也会有个大降温，所以大家明天已经要把相对来说偏厚一点的外套准备好，因为明天最高温度才17度。
1: 对。
0: 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夏天总是这样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觉得整个季节有很多事儿可以做，结束的时候发现能做成的没有几件，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没有来得及见的人，没有来得及说的话，都留在了2026年的夏天里，但他们不会消失啊，只是变成了明年夏天可能还会想起的念头。
1: 是的，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吧，白露之后呢，就不再建议穿凉鞋拖鞋啊，就容易着凉受凉。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虽然说夏天过去了，但是秋天呢还有秋天的事儿呢，对吧？那些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也不一定非要等到明年夏天，从今年的秋天开始也可以。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自从呢，我跟我爸妈不住在一块儿之后呢，我一般一周都会回去一趟。但是今天呢，我路过爸妈家的时候，最近不是天气发生了变化吗？我就想去看看他们两个。于是呢，我敲敲门。

我妈就给我迎进去了。正跟我妈说一会儿话呢，我爸就从外面回来了。看了我一眼之后，他突然就对我妈说了点悄悄话，他说：“儿子，我跟你妈有点事儿商量。”然后俩人呢就走到卧室了。走到卧室之后呢，又把门关上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了，我说啥事啊，还要隐瞒我这个儿子？于是呢，我好奇心也比较重，我就把耳朵贴在那个门上，我就想听我爸说点啥。我就听我爸说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出去就买了一个烤鸡腿，你在这屋里面吃完了再出去。你吃完了之后记得把嘴抹一抹啊。我先出去陪你儿子唠会儿。不得不说，这个家我是多余的。他一出来，我说爸，那个鸡腿我是不会吃了，因为你俩的狗粮我是吃饱饱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我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九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阵子我不是去一个公司办事儿吗，结果在那个公司里就碰见了一个多年没有见的女同学，她当时特别热情的请我喝奶茶，也就聊开了。她说呢，她去年跟她老公一块儿进入这家公司了。我当时我就笑着问，那今年呢，今年是不是都升职了？然后他特别自豪地说，现在我老公是这个公司老总了。我当时我就被惊到了，我说妈呀，这升职也太快了吧，去年刚进这个公司，今年变成老总了。然后他淡淡地说，嗯，我换老公了。程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最近呢好久没有见我的那个初中同学了，我发现哈，他现在真的是一点不控制体重啊，一个人一次吃了三个汉堡。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食量这么大，你不怕发胖啊？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玩过消消乐没？玩过消消乐应该都知道，三个就能消除，所以吃三个汉堡根本没啥热量。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今天我相亲到了一个老师，就在我俩结束相亲的时候，他突然就对我发号施令了。他说这样哈，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过两天我会通知你家长的。珠子的留言：龙哥，闺蜜呢跟她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她说哈，她男朋友在学校那会儿是特别的出名。于是我问她，我说为啥你男朋友那么出名呢？她说犹记得大一的时候啊，刚开始开学军训的时候，隔壁班呢有个女生就打报告了，报告我那个大姨妈来了，然后中途呢她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呢，她男朋友也打报告了，报告我大姨父来了，教官上去就是一脚，还罚他做了50个俯卧撑。结果他大姨父在校门口等了他3个半小时。他大姨父是

真来了。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禅禅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哈，人呢，什么叫做厚积薄发哈？你会发现在人的身体上有很明显的体现，比如说脂肪越来越厚了，发量越来越薄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厚积薄发。哈哈的柳岩龙哥，我正躺在房间呢，我妈突然大叫我，团妮儿啊，你那个舍利子放哪儿了？我当时一脸问号，我说啥舍利子啊？我说妈，我还活着没舍利子啊？估计我妈就是想了很久，觉得问错了，她说不对不对，妮儿，那个车厘子，车厘子。妈呀，舍利子怪吓人的。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谭诗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问你，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精进的能力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做事的执行力有购物时那么好，我就非常强大。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与生俱来自带的天赋是什么？哎，我今天慢慢发现啊，我们是真的不一样哈。比如说最近我们办公室咳嗽声此起彼伏的，但你会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请假。哎，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亚洲人的天赋呢？你看那个欧美人，人家耐寒，非洲人也耐热，像我们耐劳。所以我真发现哈，我们就是那种轻伤不下火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雨轩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是哪种人类？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贱的生物，自己待久了觉得自己缺爱，但是跟别人待久了又觉得烦。Sorry 呀、啊。黑黑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呢国产剧哪部比较好看？我总结一下我看过的那些国产剧哈，第一种就是预告挺刁蛮的，看了第一集，妈呀，耍我啊。第二种呢，前几集挺刁蛮的，到了中途，妈呀，耍我呀。第三种，前面都挺刁蛮的，看到结局了，我去，耍我呢。我警告啊，各种剧你不许给我整这出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是什么做的？不是有句话吗，就人是铁饭是钢吗？所以床啊就是吸铁石啊。铁打的身体，磁铁打的床。星星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哎，我渐渐发现啊，我曾经以为的这个世界就是

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兢兢业业，互惠互利，业务熟练，同心协力地维持着这个社会的高效运转。但现在我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这个行业里啊，可能充满着大量的糊涂的混子，少数明白人呢处于一种要不然就是在敷衍，要不然就是在推

0: 难道大家都是在玩过家家吗？没一个认真的吗？小心心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最怕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哎，我真的很怕那种本来约好了社交活动，你突然就增加了人数。比如说呢，你约好了两个人一块玩，突然对方带了几个人，我跟你说，那我的社交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面对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性格，一旦突然被打破，我很难适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喜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你自己的总结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惹到我了，我告诉你，你惹到了这个世界最好惹的人。怎么样，你一拳就打在了棉花上，是不是还挺暖和的？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虾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不玩彩票啊？因为我发现哈，我每次去刮刮乐，我中10块钱，我中20块钱，我是绝对不会死心的。最后呢，我倒贴50了，我才能满意的离开。就是直到我倒贴，我就发现我不能再玩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只要回复啊这个鲨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一个火锅店竟然在鱼缸里面养鲨鱼供所有来吃火锅的人欣赏。看完之后我整个一个就是吓懵了。就是大家看看挺有意思的哈，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先点关注，关注之后大家回复鲨鱼，回复鲨鱼，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太原一个火锅店用鱼缸养鲨鱼供人欣赏。这个火锅店回应，用鱼缸养鲨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条啊是柠檬鲨有资质，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今日啊，有市民投诉说，这个山西太原的染十一艺术火锅店在店内修建了水族馆，并且还饲养了多条鲨鱼。此前呢，该火锅店还养过企鹅。1月19号呢，该店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啊，这店内饲养的鱼类啊，包括护士鲨呀、柠檬鲨呀，还有黄金鲷啊，还有这个渔港鲷啊，还有这个魔鬼鱼啊，均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企鹅呢，现在已经被送到别的地方了，目前啊不在火锅店内。那么供游这个不是游客啊，是吃客欣赏的，就是靠近前排的位置，现在有多名网红博主在此进行打卡和拍摄。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回复鲨鱼两个字让你看看，回复鲨鱼。

好了，我提醒大家啊，那个鲨鱼就是真的，就是吃人的那个鲨鱼，不是沙子做的鱼哈。就是大家得回复对啊，回复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就在说哈，这火锅店难道就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吗？现在火锅店都得先买张海洋馆的门票是吧？这染食艺术火锅店这名字带艺术，结果就是鱼在游啊。顾客进门先排队等鱼缸味儿，然后你吃饭还得问。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弟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新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

0: 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

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1: 阿美阿美，即使搬家中我记得快发狂，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3000》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

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止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

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劫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一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好了，今天晚上我要分享15句我本周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希望我读完你也可以慢慢睡着。我是大龙，记得听到我。你越是做事果断，我行我素，不服就干，就越有人欣赏你。你越是老实善良，百依百顺，胆小怕事，就越是有人欺负你。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千刀万剐。在感情的世界里，提前的人确实肤浅，可是在钱的世界里，感情分文不值。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不要被廉价的言语所感动，毕竟说话不需要成本。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后悔。当他爱你的时候，你眉头的皱起都显得如此深邃，而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连一个微笑都显得那么刺耳。认栽买单，迅速离场，是一种大智慧，更是一种大能力。小事要稳，大事要狠。没人扶你的时候，先自己站稳。欺负你的人，是因为你的软弱而来；欣赏你的人，是因为你的自信而来。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处事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与人不求感得，

无怨便是德。凡事先讨好自己，至于别人，分心情看交情。别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成年人的交情，大多数只是利益的同频。庸人用热闹填补空虚，而智者以孤独滋养清醒。十五句话来自书本里的摘录，希望你喜欢哪句，可以写在朋友圈。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苦而不言是智者，苦而不言不是要你打断牙和血吞，什么亏都吃下去，而是少抱怨，学会吃一点无伤大雅的亏。少抱怨是因为没有人喜欢听你的抱怨，面对苦难时很少有人真的想要了解你的苦难，苦而不言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八百里分麾下炙的辛弃疾，20岁便初入行伍，曾在万军中俘虏敌军大将，屡立战功。25岁执笔上言平戎时论，有霍去病卫青的气概，指点江山，豪气干云。但不久一贬再贬，英雄沦落为田舍蔡翁，其间忧愤落寞之情有谁共鸣，写下而今识尽愁滋味的辛嘉轩，不想抱怨吗？他不是不想，而是明白抱怨无用，干脆就不抱怨了。他把他的一腔孤愤化为词中沟壑，那怨气怨气不平之气酿成了他青史留名的底气。苦而不言是不做无意义的抱怨。古时候有一位叫做林退斋的尚书，他一生福德颇多，子孙满堂。在他临终前，子孙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做最后一次训示。临退斋道，没有别的什么话，你们只要学会吃亏就行了。有人说，世上有三种人一点亏都不肯吃，一种是度量太小，吃了点亏就想不开，茶不思饭不想，好像被割了肉一样。一种人火气太大，吃了亏就要跳脚，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大打出手，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还有一种人是心眼太小，吃了亏就怪他人头上，让别人怨声载道，自己也因小失大。做人要收敛，不只是喜要收敛，苦也要收敛，抱怨要少一点，亏要多吃点。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苦而不言是让我们静静的蜕变，待到时运际遇，一鸣而天下惊。喜而不语是智慧。喜而不语不是炫耀，花一半开，酒一微醉，做人最宜低调收敛，韬光养晦。张爱玲曾有一个好友闫英，本来二人感情要好，但后来张爱玲受不了闫英的无心炫耀，以至于绝交。张爱玲去美国之后经济困难，闫英却时常夸耀自己如何赚钱。张爱玲双居多年，闫英却大谈自己与丈夫的甜蜜恩爱。张爱玲受不了了，为此绝交，断绝来往。喜而不语不是说高兴不能分享，而是不能为了自己高兴而让别人不痛快。菜根谭当中说，淡泊之事多为浓妆者所宜，简斥之人多为放肆者所急。君子处此，故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喜而不语说的更是不要张狂自傲。三国时期的荀攸，他自谦避祸，很注意遮蔽锋芒。他自从受命军师之职，随曹操征战疆场，筹划军机，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曹营中众多谋臣侧室之中，他的地位数一数二。后来曹操做了魏公，更是任命他为尚书令，可谓恩宠之极。但是他从来都懂得功高不可震主，锋芒

不可凌人。他凭借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斗争当中始终地位平稳，立于不败之地。原因为何？该因他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判若两人。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迭出妙策，但对曹操对同僚却注意不露锋芒，不争高下，把才能智慧功劳尽量地隐藏起来，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反观杨修，虽然思维敏捷，甚有才气，但丝毫不看场合，不分析别人的好恶，只管卖弄自己的小聪明，后来更是搅和到曹操的家事当中，遭到曹操的猜忌，最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凡做人不能太张狂，太锋芒毕露，喜而不语，低调沉敛是一种智慧。生活从来都是智慧的较量，最富有的人是智者，最宝贵的财富是智慧。今天前辈对我说的话，我也送给大家：苦而不言，喜而不语。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行。
1: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凯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也是周二，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别忘了早安，我小虎。
0: 别忘了早安，早安，你不是你给大家说的吗？
1: 限行尾号二和七，别忘了早安。
0: 哦，这么断句儿啊？你这两句连得太紧了吧也？
1: 我以为咱俩有这默契，你怎么着？你高低也得
0: 我替大家问问，
1: 就解释解释呢？谁想到没解释，你倒把我推沟里了。
0: 咱俩合着就是这样哈，啊，你负责出错，我负责给你圆。
1: 这什么叫什么叫出错？我也不是经常出错，好吗？
0: 好吧。
1: 咱俩这一个负责这个给情绪，一个负责上价值。
0: 嗯。要不然这么多人喜欢你呢？
1: 来 啊！
0: 昨天的话，小虎呢？小虎怎么没来呀？大家都可关心你了。
1: 那为什么咱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人家找你合影没找我呢？
0: 还有说小虎是不是胖了的？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了。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体重。
1: 来跟大家说一下，那关于网络上的这些这个谣言呢，这个是否这个小虎胖了，怎么着？来跟大家。
0: 天，你有多红啊？网络上还有关于你的谣言。
1: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解释说明一下，这个小虎呢，是胖了。
0: 看你话就是很多，人家昨天小敏跟我搭档的时候就特别好，人小敏就负责在旁边，哈哈哈哈哈哈，特别好玩。
1: 钱这么好挣吗？
0: 嗯，
1: 不过这个话语说回来啊，现在呢外边也是下着雨，
0: 嗯，
1: 气温呢明显减凉，尤其是昨天咱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叫白露，
0: 嗯，
1: 你听听这多浪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嗯。过了白露就要有霜了，
1: 但是话
0: 就冷了是吧？你解释啊？
1: 凉了
0: 啊，哦，凉了。
1: 但是还要提醒大家，
0: 怎么的？你小敏附体了？你也在这咯咯乐？
1: 白露之后呢，气温会明显的有一个渐凉哈，
0: 嗯，
1: 各位。
0: 嗯，今天反正我俩都限号啊，二和七。早上出门之前呢，我还特意嘱咐我们家孩子爸爸，今天下雨呢，你得早点出门，路上可能会有堵车的情况。
1: 是，
0: 反正我们家就属于这样哈，啊。我早晨，别看我上班早，但是我一般也会把早饭给孩子稍微准备一下，然后呢，孩子爸爸负责每天送孩子上学。对，你家里总得是这样，有个分工啊，你不然的话，我这上班性质都不管，那怎么办呀？
1: 哎，你还别说哈，这个家里边的分工明确挺重要的。比如说哈，关于这个孩子这个写作业的这事儿，那有一个人可能就会辅导孩子作业，另外一个人就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
0: 负责哪一科？我们家是爸爸负责数学，我负责语文。
1: 哎呦呵，
0: 因为数学我确实不会。
1: 你
0: 语文他也确实辅导不了，他词汇量就是那么匮乏。
1: 你为什么数学我也确实不会？你说的这么。
0: 那就是这样啊，那人各有所长，所以你就各行各业也好，或者在家庭当中也好，他就是有一定的分工的。你在你擅长的方面，擅长的领域，你可以施展拳脚。
1: 所以各位，现在那个时间大家送孩子呢是吧，来吧，来聊聊您家的分工。
0: 我们家是这样分工的，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分工
0: 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雨天路滑，小心慢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那么9月9号，也就是在明天晚上7:30，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将在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足球场开启。这是邢台赛区的第二场比赛，由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宝鸡联腾队。
0: 今年以来，我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20项民生工程建设，截至8月底，11项民生工程进度达到完工标准或超额完成，剩余9项正在有序推进。
1: 7号下午6时到8号的下午6点，那么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新都区西部等地局地呢，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那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日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公布2026年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邢台河北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和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家企业上榜，将依规开展博士后招收培养工作。

0: 再来关注一波好消息，9月7号到9月13号，天河山景区呢将面向全国教师实行免门票政策。那广大教师呢可以凭借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即可免费入园游览沉浸式邂逅太行初秋美景。
1: 华为7号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3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各位杂货小伙，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家是这样分工的，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方面都行啊，比如说管孩子方面，比如说在对待老人的方面啊，或者说我们的家务方面等等，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

0: 结余，
1: 嗯，
0: 就是攒起来，对吧？
1: 嗯，
0: 是吧，润泰老师？
1: 嗯，对呀、啊，那豆花怎么办呢？
0: 家里边
1: 那家里不都得在大窟窿，有点什么事儿，拿你应急的钱都没有，
0: 得、得拿出来。所以说，特别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分工明确，嗯、
1: 就是你负责挣钱，我负责存钱，
0: 嗯，
1: 你挣了都给我就行了。
0: 来，观众，我们的后台安好。哎呦，开元路那三中这一块儿，这堵死了，过不去。三中这个路段这儿哈，送孩子上学呢，等了五六个红绿灯才过来。
1: 嗯，五六分钟了啊，五六个红绿灯。
0: 嗯，
1: 旋律也说，团结大街开元路交叉口这块儿，有压车，是在路口的位置，不是校门口，尤其是南向北，感觉快到卫生街接口了，
0: 棉纺厂路口了。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鹏哥还说呢，送孩子呢。这目前的话，开元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那这个路段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当然还有一个哈，就是开元路和团结大街的交叉口是南向北，就像刚刚所说，因为这个旁边学校嘛。
1: 嗯。
0: 然后呢，队尾的位置已经快到这卫生街了，这都。
1: 嗯，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学校，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初中上学的高峰期。在钢铁路沿线钢铁北路和公园西街十九中门前位置南北双方向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个路段它只有双向四车道哈，而且呢它是没有单独的左转灯的，所以说左转呢也是需要和直行灯一起，这块呢通行是压力有点大，建议大家呢来绕行。
0: 继续来关注技师学院门前，目前的话是北向南也是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因为可能就是下雨天嘛，对吧？再加上天气渐凉，这送孩子的话可能和平常的方式不太一样。
1: 是的，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那么在冶金路沿线上呢，目前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已经是出现了有压车了，对，南向北方向一直呢到团结大街，整段呢是车辆缓行的。今天下雨，大家应该心里都有一个预判哈、
0: 是的，
1: 早点出门。
0: 哎，包括我们的胜利小学门前，目前的话呢是西向东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
1: 25中门前西向东车流量较大，通行较为缓慢。
0: 所以各位，这个酌情吧，选择您的一种出行方式，亦或选择您的出行路线。
1: 尽量的能避开学校的啊，避开学校。不过这个点儿上班呢，不如上学的多。
0: 哎。颜良，主持人早上好，生活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努力都算数，新的一天打卡，加油。
1: 蕊蕊也说了，早安早安，路白风单又一秋，光阴似水去难留，白露过后就是中秋，一年又过了大半了，昨天回不去，明天追不上，唯有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愿我们不负秋风，不负今朝，不负余生的每一天。
0: 中秋给长辈送点什么呀？
1: 中秋咱还有活动呢，你记得提前去啊。
0: 哎呦，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已经进入到一个行车的高峰期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哎呦，好紧张啊！钢铁北路和公园西街，包括全南大街，还有全北大街。点名点的有点多了啊！
1: 看你们
0: 这一路，看我们孩子上学路线。
1: 看你们孩子上学路线。
0: 老堵了，老堵了。
1: 不过还好，这个团结路这也还行。

0: 你看也还行，咱家路还是比较畅通。
1: 从你们家出来往这送孩子，
0: 我们家在那儿呢。
1: 这不是，
0: 嗯，
1: 这边这个过来挺顺的吗？
0: 高铁路沿线啊，现在是行车比较多的，从团结大街开始，一直向北到莲池大街，像我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门前，还有技师学院门前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压车情况。整个北向南方向啊，
1: 咱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最北侧呢，从莲池大街一直到了哪呢？别永康街吧，
0: 嗯，
1: 永康街一直到了前南大街。整个北向南都是出现了压车，
0: 嗯，
1: 南向北呢是从整个团结大街一直到十九中门口，
0: 嗯，好，下一条冶金路沿线，那就不用说了，小学门前的位置多密集啊，从这个公园西街这个达官泉小学开始，到全南大街玉红小学，再到龚守敬小学，再到育才小学，整个北向南
1: 玉红北校区，
0: 对，都是压车比较严重的。那南向北呢，主要是集中在团结大街到全南大街这一段，那其他的南向北相对还是好一点的。
1: 当然还有一个，你说我绕行这个守敬路行不行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守敬路哈，从全南大街呢一直到这个紫金前街这一段呢，它旁边有一学校，你们猜是哪儿啊？十二中。然后呢，整个
0: 你不让我们猜呢吗？还没说呢，你就说答案。
1: 整个呢，这个北向南也是出现了这个压车。完了之后呢，紫金前街也不建议大家进去了。
0: 嗯
1: 啊，因为这呢两边也都是车。公园东街怎么？这么堵啊！
0: 光东路这一块呢，到园林街，它不是也有一个幼儿园吗？
1: 啊，
0: 也有小学。我们这个龚守敬小学园林校区不也在这儿吗？也是送孩子高峰期。这些路段啊，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如果说您没有送孩子的需要，您可以稍微晚一点出门，八点以后再出门，或者是说哈，咱们这个绕行一下，选择没有就学校没有那么多的路段来通行。
1: 嗯，同样。那么在钢铁路和钢校巷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育才路，还有我们的中兴大街和守敬路的交叉口，我们的中兴小学门前的南向北也是出现了压车。
0: 守敬路和建设大街现在是东西双方向行车量比较大的啊，因为建设大街这块路也不是很宽，尤其是西向东压力比较大，已经接近这个冶金路路口口了，整条沿线的是车辆缓行的。
1: 今儿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家是这么样分工的，你们家是怎么分工的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清917后台留言互动。秋儿说到了，说这个百泉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在这个钢铁路桥下面的有事故，
0: 感谢秋的提醒，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啊，注意慢行，因为这个百泉大道车速相对来说稍微快一点，雨天又赶上有点路滑，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花生绵绵冰，花老师，是少年宫周围堵车吗？少年宫在哪儿啊？
0: 今天有活动吗？少年宫应该是在这个博物馆，南门的位置，红星街这一块儿。有一个青少年宫吗？
1: 帮您看一下，如果少年宫附近它压车嘛，我觉得倒还好。
0: 因为这个路本来也没多宽，反正是正常通行，确实是有缓行的情况。
1: 中国义夫小学这个附近肯定，这门口肯定是。
0: 不能说一点车没有，反正这个在小学门前的位置啊，车辆会有一点点多。也得缓慢往前拱。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少年宫好像只出现在课本当中。
0: 还有一个青少年宫，之前在永康街这一块，不知道现在。
1: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儿哈？
0: 对。
1: Mr. Q 说到了，说这个快速路都堵了，百泉大道。
0: 对，这儿有事故，所以说会有压车的情况。龙龙鸭说，行舟大街和太行路交叉口。汽车和电动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1: 哪个方向啊？
0: 应该是在路口的位置吧，这边要过马路，那边拐弯呢，可能没看着。
1: 铁路桥不是钢铁路桥，就是急坏了。
0: 我也说呢，我说刚才看到一个堵点，是在这个守敬路那块是吧？
1: 铁路桥这儿。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就是急坏了，知道。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啊，可以跟进路况，您在哪个路段上，如果说遇到了特殊路况，或者说你我这个路可畅通了，大家可以走我这一块啊，推荐一个
1: 这个点，我觉得这个点很难啊，
0: 推荐一个通行的一个情况，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你说这个雨天路滑，总想后边接。
0: 可大家路上都挺着急的啊，有的孩子还没送到地儿呢，有的今儿早上要开晨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确实有一些路段啊，会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快速路，大家可能想着快速路平常挺宽的呀，我今儿就走这儿吧。但是呢，像我们热心听友就提示了啊，百泉大道
1: 啊，跟铁路桥
0: 靠近首经路铁路桥的这个位置三车相撞了，目前只能通行中间车道。我们的施恩也是提醒到这儿，这个路段上。
1: 所以
0: 朋友们的跟进，
1: 所以你看这雨天的这个路况呢确实会比较复杂，再加之和早高峰的一个叠加，我们的上学党上班党也是挤作一团。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啊，以咱们新都区为例，那整个的钢铁路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一直到了中兴大街，哪怕过了中兴大街都会有点这意思。冶金路同样也是南北双方向，从我们的永康街一直到了团结大街，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
0: 好久没见过这么多车了，
1: 是
0: 给大家推荐几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路段，
1: 畅通一点的路段吧。
0: 滨江路好点，文苑路还行，
1: 但是文苑路它有修路的路段啊。
0: 但是在路口的位置你绕一下嘛，您总比在这些路段上南北向堵着强。
1: 还有如果您要赶时间的话，这个太行路哈，太行路呢也
0: 好一点，比钢铁路稍好点，
1: 比钢铁路好一些。尤其是从这个全南吧，全南往北，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路段。那目前的话，东西向哈还不错，东西向比如说我们的莲池大街呀，对吧？也是一个正常可以通行的一个状态。
0: 南北向的话，在香都区，像新华路还不错，整个南北向通行还是。
1: 你在说什么？
0: 那小学门前咱就那不
1: 三一小学，
0: 兴达路也还行，兴达路整体来说通行质量也不错。
1: 你还别说，新华路确实可以。
0: 对呀，你这三一庙小学门前那属于特殊路段，你不能影响人家整条沿线其他路口路段的畅通。
1: 上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开元路，开元路，比如说这个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卫生街的交叉口、三中附近吧。目前我跟你说啊，开元路跟刚刚的那两条路段比，这叫畅通，各位。
0: 对，香都路也行，反正整个香都区来说，通行质量还不错。
1: 新都区
0: 不行，咱就从这个莲池上挂桥这儿，咱一路奔到这个香都区，
1: 再绕一下呢。对吧，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
0: 对，继续来关注一下梅老师。早安早安。我们家分工啊不是很明确，谁也管孩子，谁也管家务，没有特定的说谁必须干啥，反正干多了也不挨打。觉悟很高啊。
1: 这是彼此的默契，对吧？比如说一看你正在管孩子，好，马上我就
0: 干家务。
1: 干家务。一看你这干家务，
0: 一看家家辅导作业呢，这边赶紧手里找点活干。
1: 对，要不然引火上身是吧？这一看这干家务呢，好，赶紧拉着孩子进屋这辅导作业去。
0: 可乐，刚才花老师问那个少年宫这儿博物馆南门不堵车，刚走了，没事儿。感谢您的分享，花老师到地儿了吗？现在
1: 我们 MVP 走哪儿不堵，那真好，多好啊，多厉害啊。
0: 哼什么哼啊，好好说话。猫猫，昨天发
1: 了
0: 这个主持人的合影，今儿单独发了一张小虎的，还单独截了你一张照片，你看看。
1: 我说了，我认我胖了。
0: 人天天都不吃饭还胖了。
1: 这天天不吃饭也不耽误胖啊。
0: 没事没事啊，还有余力。小辉。是发来了一个
1: 13秒的视频，
0: 也是当天晚上在现场。
1: 啊，
0: 小虎，你干嘛呢？在这儿？
1: 我在后台嗨歌唱的，都看见了啊！哎呦呵，
0: 看见了吗？主持人时时刻刻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好吗？
1: 这，
0: 看你在这热闹的，
1: 我都没有看见小辉。小辉在哪儿？我在那儿，其实
0: 手舞足蹈。
1: 这个周六晚上。说实话，我在台下也没闲着，因为那些歌都太经典了。每一首歌咱们都会唱。那可能咱岁数也到这儿了，对吧？然后呢，就是然后受现场的这个氛围一引导，你真的会情不自禁的，就是你怎那些我特别 特别佩服台下坐着在那玩手机的那些人，就是你们
0: 哪有啊，
1: 你们有人我看到了，
0: 那得多忙啊，这是单位把单位的精英齁来了、大周六的晚上还得处理公务呢，
1: 就是你们是怎么忍住不唱的、啊，
0: 就这么跟大家说
1: 吧，就这种人你都能戒烟你知道吗？
0: 我们啊从昨天开始已经在联系下一场中秋国风音乐会的赞助商家了，朋友们。

0: 过两天再说嘛，就是我想还。
1: 人家有人联系了，有人已经在联系了。我们的业务组他们已经在联系了，就跟这个场活动一样啊，给大家又送饮料啊，又送烤肠啊，那又给大家贴膜啊，又送各种的卡呀、啊、代金券，就下一场也是，已经他们在联系商家了，在对接商家了。当然有想参与我们活动的商家，想在我们的音乐会给大家提供一些礼品啊，想让我们在台上播报一下您的大力支持的，也可以在后台联系我们啊。现在还没满呢，还可以接受报名呢。
0: 就是工作的事儿，我想停一，我想缓两天再说。
1: 看你蹦得这么热闹，告诉你，你昨天不是没在吗？给你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小会精神，
0: 多谢谢您，
1: 小会儿。
0: 哎呦呵，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一乐哈、就说到了说这个滨江路啊，南北长东我们看见了、
1: 推荐了一个相对来说好走的路段，
0: 对，
1: 就是
0: 我们
1: 滨江路。
0: 但是滨江路它也
1: 有一个堵点，
0: 要提醒大家注意。
1: 那还不行啊，整条沿线出现那么一个两个的堵点。
0: 因为有一个小学呢是挨着咱们滨江路的，叫做丙中小学。
1: 朋友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的路况提示选择合理的出行路线。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家是这么分工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